0: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阳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4: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13: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
15: 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4: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13: 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
16: 姑姑，我很担心。
14: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啦。
16: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13: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4: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13: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 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4: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13: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4: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16: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4: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16: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4: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16: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颜值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
13: 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14: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13: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14: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14: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13: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4: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16: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
13: 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4: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应该是托梦吧。
13: 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16: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4: 老王媳妇儿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16: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4: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13: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14: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13: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14: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9: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8: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9: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8: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9: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8: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9: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呢。
8: 1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10: 美丽呀，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地去吃啦。
8: 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9: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8: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9: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8: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9: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8: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9: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8: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6: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2: 哎，孩子啊，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二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9: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8: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12: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8: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12: 喂，孩子，我是你爸。
8: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12: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8: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13: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8: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12: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8: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9: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8: 大头都是奔30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9: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
8: 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2: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得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8: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的。
9: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
12: 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
8: 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12: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8: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9: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14: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0: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感。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王菲50多岁了，在一项调查当中，她位列全球最受仰慕的女性第17位，华人女性第一名。在她的半生岁月里，除了享有乐坛上的天后美誉，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爱情。曾经有网友这样比喻，王菲的事业是常绿的青山，她的爱情生活是点缀青山的9曲18弯。2004年，王菲在《将爱》里唱道，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的英名。爱情成就了王菲的音乐，也改变着她的音乐，使得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栾树、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她都是一副敢爱敢恨、真爱至上的姿态，投入的时候炽热深沉，离开的时候又潇洒利落。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杨澜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的起伏，还相信爱情吗？还是每一次都会毫无保留的全情投入吗？王菲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信啊，爱情一直都在身边。一如当年和窦唯恋爱时，他告诉记者，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啊，就算明天我爱上一个水管工也不奇怪啊。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1996年8月1日，王菲发行了第13张专辑，也是第4张国语专辑《浮躁》。在同名的主打曲里，她潇洒肆意地唱着：“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这张获得大奖的专辑，制作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亚东，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窦唯。1996年是王菲同窦唯交往的第3年，浮躁发行的前一个月，两人在京正式的登记结婚。王菲奉子成婚，外界并不看好，她写下执迷不悔，道出自己在这一段感情中的姿态：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张亚东是在窦唯的引荐下参与到浮躁的制作工作中的。此前的窦唯帮王菲录歌的时候，张亚东为王菲弹过吉他，也写过歌，两个人在音乐上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一张专辑的合作。浮躁被定调为面向国际的原创国语专辑，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专辑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均出自王菲之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993年3月13日，王菲在日本东京举办《畅游大世界》个人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王菲再度的唱起《浮躁》，窦唯在身后为她打鼓。王菲嗓音轻盈，妆容时尚，整个现场摇滚又前卫。青春锋芒的窦唯，年轻动人的王菲，被歌坛誉为金童玉女。那时的报纸大多在写天后王菲为了窦唯甘愿在自己最火的时候抛弃香港的浮华生活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蜗居在四合院里。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没有很具体的打听什么，只知道哪怕仅有两天的假期，王菲也要从香港飞到北京去陪他。后来姚谦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那首经典的《我愿意》。对于王菲和窦唯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浮躁》，业界评价的始终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杰出的专辑，融合了迷幻和实验的色彩，也有人认为这张专辑自我小众，走向了商业的背面。无论指向哪一方，王菲的心中呢都不以为然。在她的心里面，对待这一张专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她和窦唯之间的这段感情，不枉一遭。所谓爱情，从来都是不计代价唱最快乐的歌。

王菲的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这段婚姻维持了8年，两人育有一女，取名李嫣。200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准备共度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年，王菲36岁，她搬进与李亚鹏共同打造的新房，成为李太太。买好全套的锅碗瓢盆后，她打趣，要为全院的邻居做饭，要成为李亚鹏背后的女人。她说，我是真的累了，也真的觉得该回归家庭了。2013年9月13日，王菲结束了这一段婚姻，并且在微博上这样写道，这一世夫妻缘尽此，我还好，你也保重。不久后，李亚鹏回应，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接受采访时，李亚鹏曾表示，从不想离婚到接受离婚，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李亚鹏对王菲是宠爱的，也是这份宠爱让王菲甘愿再次进入婚姻。李亚鹏在投资创业的路上散发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与爱情至上的王菲志趣相投。王菲爱李亚鹏的天真，爱他不谙世事的少年气，也爱他沉稳顾家与踏实。然而呢，这段感情的破裂早有端倪。在杨澜访谈录里，李亚鹏和王菲都坦言，在家中除了聊吃什么，几乎没有别的话题。接受采访时，王菲多次的表明，喜欢独善其身，怕做作，讨厌佯装热情，或者是刻意的去表现什么。或许这些也是她在和李亚鹏的这段婚姻里不愿意忍受的地方。

0: 在女儿李嫣的教育问题上，王菲和李亚鹏惊人的一致。天生的纯恶劣原本会让一个少女染上阴影，可是李嫣最终是被父母得体无私的爱养育成了自信、笃定、活泼的样子。面对女儿的疾病，王菲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的强调，我从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很美。离婚后，李亚鹏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以前一样爱你，甚至更爱你。为了让更多同李嫣一样患有纯恶劣的孩子获得救治，李亚鹏与王菲一同倡导发起嫣然天使基金会。李嫣十岁生日时，不仅李亚鹏和王菲同时出现，连窦唯的妈妈和妹妹都前往庆生。与谢霆锋复合后，王菲也常被拍到带李嫣。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一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互动。2000年，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庆祝宴会上，王菲与谢霆锋上演世纪牵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两人高调牵手离场，招致媒体的穷追不舍。在混乱当中，记者询问谢霆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啊？”谢霆锋摇摇头，姿态坚定：“不是喜欢，是深爱。”此后，风飞恋成为了每日报纸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那一年，王菲31岁，是一个母亲；谢霆锋20岁，是一个不羁的少年。这次牵手，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了5年。

1994年，王菲在红馆开演唱会，台下站着一个14岁的少年，少年便是谢霆锋。歌里唱道：“我仿似跟你热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一曲《梦中人》响起，此后王菲变成了谢霆锋永远的梦中人。他说：“王菲是我的女人，2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娶她。”后来，王菲的确在她25岁的那一年做了新娘，只是新郎是李亚鹏。在众人的眼里，风飞恋甜蜜、极致、疯狂，如同一场爱的盛典。他们飞去巴黎纹同款的比翼双飞纹身，互相写歌，穿情侣装参加综艺，在颁奖典礼上高调示爱，于万人演唱会上公然秀恩爱。王菲觉得这一段感情一切都好，谢霆锋觉得遇见王菲非常幸运。2年后，一切失控，《风之恋》浮出水面，王菲和谢霆锋分手而后复合，反复几次后，早已厌倦三角恋的王菲选择率先离场。王菲与李亚鹏宣布婚讯后20天，谢霆锋登上舞台，以一首《让爱一切成空》为这段感情作结。众人几乎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9年后，这个悲伤的言论被王菲亲自粉碎，风飞再度牵手。此时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几度离散，他们看起来就像从未分开过。尽管两个人曾在分离期间拥有过一段婚姻，他们依旧坚定、温暖、低调地守候着彼此。只要一到北京，谢霆锋就会陪着王菲窝在家里，还会为她做各式的料理。复合多年，他们却一点都不厌倦，提起对方的时候，脸上还是藏着笑容。面对公众，谢霆锋不止一次地提起，没错，她是天后，但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并未存在过。在世人眼中，她是天后，在她这里是一生所爱的伴侣。王菲踏入乐坛30多年，对待感情她从不将就，向来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即便有了孩子，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同窦唯离婚之后，记者曾问王菲，你会不会想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啊？王菲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她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将来我即使有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她有她的父亲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写真集《Face to Face》里是这样描述王菲的：她歌唱的不错，音乐上有点小天分，又赶得上好时代，让她能把那点音乐天分发挥到极致。她忠于自己，且忠于的十分严格，每首歌都与她的气质、灵魂融为一体，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现，每一首歌都很王菲，所以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王菲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她笑嘻嘻地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90年代她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还顺便红成了歌坛的奇迹。

五十多岁意味着会老去吗？她是王妃，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全部的迷人归结为一句，是她活出了很多女人不敢活出的样子。王妃给我们的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榜样。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她真正做到了一世自由。她教会人爱与清醒，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旧可以活得像一个世外散人一样恬淡通透。与其说我们在怀念那一个闪耀时代的巨星，不如说啊，是在怀念那个也曾不顾一切的自己。王菲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喜欢王菲也不需要理由。不管年龄多大，她仍然格外动人。就像王菲在岁月里自己写的词，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岁月》。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 啊， 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他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我们要
1: 对形成6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好，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这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大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哈，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柜式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对，
1: 就
0: 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143户，
1: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对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得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啊你的户型设计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的一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资景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1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9: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1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9: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10: 那时候卖多少钱？
9: 4000多，
10: 他多少钱卖的？
9: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10: 他肯定亏了。
9: 对，他对呀、
10: 啊，他还贷嘛，
9: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10: 但也还好，亏不多。
9: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1000-12000的就很多。
1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嗯，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个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9: 然后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1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9: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
10: 嗯，
9: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0: 储藏室
9: 、嗯，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0: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9: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
10: 嗯，
9: 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0: 嗯，容积率很低。
9: 是的。
10: 嗯，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一块一吧，
9: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0: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9: 孔望山很近
10: 很多，
9: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
10: 其实
9: 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家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9: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9: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10: 嗯
9: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9: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0: 书院在哪儿啊？
9: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吴越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9: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0: 三甲医院
9: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0: 太夸张，
9: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9: 开玩笑啊，
10: 对，
9: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0: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9: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
1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 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4: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区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哎、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口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0: 反正我就自己住，
4: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0: 但
4: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0: 大几十，
4: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0: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4: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0: 父亲还完孩子，
4: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0: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4: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0: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挺好，
4: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0: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4: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0: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的，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4: 对
1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4: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10: 几楼啊？
9: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0: 它是二十吧？
9: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
10: 你
9: 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
10: 哎，高，
9: 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
10: 嗯，
9: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0: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9: 一点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9: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洲容颜，
8: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洲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8: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0: 接着我们进的广告。
9: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0: 嗯，
9: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0: 然后呢？
9: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嗯，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

0: 赚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一百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就是、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吗？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啊，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
1: 嗯。
0: 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就聊后话了，
1: 他肯定找了，
0: 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
0: 环境也好，
1: 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啊、不到1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 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太高了。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个 W。

0: 装的嘛，
1: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0: 可是他卖了呀，
1: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0: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1: 我肯定想象不到。
0: 就是
1: 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不
0: 差，还在意物业费吗？
1: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0: 对呀、啊，380多吧，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1: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嗯，
1: 那你看是不是啊？
0: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1: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0: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1: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0: 对，
1: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0: 对呀、
1: 啊，也无所谓了，
0: 你还可以租房交
1: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0: 嗯，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1: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装修大师节目，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我们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这两个频率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呢，和我们进行收看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和我们互动。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琪姐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直播室的两个参与热线85453123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的另一部热线812123345也为您开通。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此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线上和我们互动啊 ，XUQI315902。这个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啊。当然我们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呢，同样也承载着另一份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朋友们消费维权。在我们生活中啊，在您的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您遇到消费方面的问题，都记住啊，

0: 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资深的选品专家啊，在这儿一同来和朋友们聊如何科学的打造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家庭环境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是张斌老师，张斌老师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的客座嘉宾啊，也是一位资深的选品教练，同样是我们安利优选直播间人气高的主播啊，同时也是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刚刚呢我们在说到了这个家里面空气最重要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净化器，对吧？然后我们都说了净化器首先它要滤得小啊，它要把这个病毒细菌微生物它把它滤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空气真真正正的干净，对吧？而且要滤得多啊，要把这些空气中存在的300多种气态的污染物把它滤掉，这样我们的空气，这个室内空气才真正啊叫做好的、健康的、澄澈的空气。同时还要快，慢不行，对吧？慢满足不了我们对这个生活的这个诉求，对吧？
2: 是，它能更快的把这个空气做一个有效的置换。
1: 嗯，啊，那么接下来啊，除了这些，那我觉得这个机器的认证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这是放心选购的一个标志，
2: 对吧？其实你看这个消费者，你当有了这方面的诉求之后，你去这个无论线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你去跟这个销售啊，跟这个产品方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产品方都会推荐你他的这个机型，特别好。
1: 对，
2: 怎么好？这也好，那也好，怎么都是自己的产品都是最好的啊。但是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一个班级有40-50个孩子，但是三好学生好像就只有那么一个两个一样，
1: 是的，
2: 是吧？是不是真正的好呢？这个三好学生应该来谁来评选呢？还得由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权威机构，
1: 对，
2: 是吧？来去评判。所以在这儿我也推荐给大家，在选择空气净化器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更专业的，特别是国际级别的这样一些认证机构的认证。
1: 对，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选择我们空气净化机，我们看哪些标志？
2: 首先呢，我觉得一台好的空气净化机在国际范围内能够被认可的话，首先它得有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的 AHAM 认证。这个认证呢，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如果有这个认证是被公认的，它达到，它真的是一台空气净化器
1: 啊。对，这是它的一个最权威的一个认证。 对，
2: 它就是属于空气净化器了。
1: 它就叫做这个属于这个行列了，对吧？
2: 对，那是不是一台高端的空气净化器呢？要注意有没有美国，有没有英国啊？英国过敏协会的认证。
1: 这个要针对过敏人群。刚刚我们有位消费者打电话来咨询的，
2: 对，
1: 家里边有鼻炎啊，就是过敏的一种标，这个表现嘛。
2: 过敏源其实就是空气当中的污染源。
1: 对，
2: 过敏源等于污染源。所以说有这个英国过敏协会的认证，就意味着它可以把这些过敏源都有效的污染源都有效的滤除。再一个就是刚才也有消费者说关系这个耗电的问题，如果有美国能源之星的认证的话，就证明它是一台高端的，同时还省电的净化器。
1: 这个就是刚刚说了节能的这个认证啊。
2: 对，这三个认证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认可的
1: 啊，它是通用的。
2: 对，那来到咱中国呢，其实咱们国家还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就是咱们的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啊，它出具的报告，产品的检测报告，空间的检测报告，在咱们国家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啊，所以说它也是咱国家最高级别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了。
1: 就是说如果在国内在国内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对
1: 啊，你可以看到有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认证，英国的这个过敏源的认证，还要有我们中国的质量认证。
2: 对，包括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也会有一个安全方面一个认证啊。如果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认证基于一台产品上面都有的话啊，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再考察了，
1: 它就是好产品。
2: 对啊，闭着眼睛就抱回家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我们的优等生。
2: 对
1: 啊，这个是这样。刚刚我们也刚刚说了啊，就是一心
2: 空气
1: 净化机，
2: 它在这方面表现就非常出色啊。它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认证机构的全部通过了，全部通过，包括我们说它能够滤出300多种污染物，这300多种污染物也都是在相应的检测。

0: 测机构做过这些过敏原的认证的，
1: 嗯，
0: 才标出出来的。
1: 对，
0: 就这是300多种都是会列在这个产品说明书上的，
1: 这个是完完全全可以看到的。
0: 对，
1: 如果您想详细的来了解这个产品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啊，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或者是啊，到您这个身边的这样的城市，我相信您可以查一下安利的这个公司的相应的一些服务的店铺啊，或者是热线，
0: 对
1: 啊，来了解详细了解这个产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厨房。
0: 好，
1: 其实关注厨房的更多的是女性朋友，
0: 是
1: 对吧？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在家里边觉得这个空气最不好的，最影响我们健康，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青春貌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厨房。当然我们厨房非常重要啊，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健康，我们又离不开啊。那么我们刚看了我们呼吸健康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吃的健康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商场里边我们常见各种各样的高端锅具啊，价格都不菲。
0: 对，
1: 我们经常也会从各种各样的推荐的这个渠道啊，我们抖音呐、啊，或者是一些快手的这个平台，或者小红书的平台，看到各种各样的推荐。那到底哪个适合我们？我们应该从哪里选啊？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请我们的张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是，一般这种高端锅具的售价可能都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常规普通锅具的10倍甚至10几倍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是不是智商税啊？啊，在这儿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智商税。而是一种健康饮食观念的啊，对于生活健康投资，一家人健康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一笔投资啊。
1: 对，
0: 当然高端锅具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2点，第一呢就是极少的油烟，第二呢就是在烹饪过程当中可以锁住食材当中的营养。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极少的油烟，第二是锁住营养。有没有看到我经常也会看很多朋友推给我的这些产品的一些介绍，他关心的是你看我这个锅具非常的小，它适合一个人做这个煮饭包菜煲汤，对吧？你看他讲的这个角度从来不会往这两个上面跑。
0: 对，
1: 但是这两个的的确确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极少的油烟是不是很多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夫们啊去做这个饭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油烟，对吧？你开油烟机噪音好大，我受不了。那很多朋友就说我不喜欢那个环境，为什么？你这个油烟机的这个排气量你开小了，噪音没那么大了，效果不好。
0: 对，
1: 对吧？你不开那满屋都是油烟，我更受不了，对吧？
0: 对，
1: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先说这个油烟怎么解决啊？
0: 对，很多人害怕做饭呢，其实就是因为油烟啊。但是其实油烟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不仅是落在我们的皮肤上，落在我们的身上，影响我们的形象，影响我们的皮肤。那刚才我们在讲空气净化器的时候，那话题我们讲过 PM2，
1: 哎，对，是的，
0: 是吧？很多朋友可能认为油烟是气体啊，烟嘛，可能是气体，但其实我告诉大家，油烟100%的都是固体。而且油烟有60%的固体颗粒是属于 PM2.5 级别的，
1: 啊，这个更可怕。
0: 对，就是说，炒菜的人一旦有油烟，他吸入这个油烟，这个油烟颗粒是直接入炒菜人的这个肺泡的。
1: 对，那就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血循环里边。
0: 对，它入肺，单想想油烟嘛，它不光是颗粒进去，它还会把我们做饭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致癌物，苯丙芘、杂环胺、
1: 对，
0: 多环芳烃，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对吧？都是一些有害物质，都是在油烟里的，它就一并给带进去了。所以说，油烟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家里做饭的这个主力，对于它健康的一大杀手。
1: 而且你不要永远都不要相信啊，我一个油烟机就能解决所有的油烟问题，它是不现实的。
0: 对，
1: 不相信你做完饭你自己闻闻你的手。
0: 对啊，
1: 对吧？
0: 而且你像你油烟机开着，在客厅的家人是能够也是能闻到油烟的。
1: 对呀，是的，
0: 它是跑出来的。
1: 所
0: 以那个油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在这里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啊。油烟的产生3个条件同时满足，得有油，
1: 哎，对，
0: 得加热，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得过度加热。
1: 是的，
0: 这3个条件同时满足。那你要想烹饪的时候没有油烟，这3个条件你去掉一个就行了。去掉油呢，还是去掉加热呢，还是去掉过度呢？我相信答案很明显，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可能 不加热，
1: 对，
0: 也不可能没有油，
1: 对，
0: 所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烹饪的时候不过度加热。
1: 对，就是，但是你看我们常规的这个厨具啊，有没有看我们经常做菜啊，
0: 大火嘛，
1: 大火，而且直接锅里边都着起来了啊，
0: 对
1: 吧，然后我们，哎，这个垫一个勺，
0: 对，
1: 觉得这个是，哎，就有过气，
0: 对，
1: 但是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一颠勺，这个油，这个火烧到上面，却觉得这个厨艺是最更厉害，
1: 对，是的，
0: 过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温度过高超过了油的发烟点了，这个油烟就产生。
1: 对，很多人在炸东西的时候，专门要看它冒不冒烟，冒烟我再炸，
0: 对，
1: 这都不正确，对吧？
0: 对，
1: 首先我们要把它控制在这个着烟点，
0: 对，烟点以下，就是不能高温烹饪，得用低温，得小火做饭。
1: 是的啊，低温小火做饭，那低温小火做饭是不是熟得慢呢？
0: 就好像就是挺矛盾的，
1: 对呀，
0: 就是，
1: 我在做个家生饭家生菜，
0: 对，就是说啊，又想没有油烟就把火调小了，发现菜熟不了了啊，五点到家七点还吃不上饭啊，这就是传统锅具的一个局限性啊，也正是高端锅具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利用很小的火苗，反而呢更快的把饭给做熟。
1: 那其实这个当我们低温去煮食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是不是就锁住了？
0: 对，这就讲到我们第二个核心特点了，就是要锁住营养。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烹饪环节会让食材里的营养流失，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1: 哎，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会讲究什么生吃啊这种，对吧？
1: 对，
0: 就长寿啊，其实也是有道理的。营养怎么流失的呢？两个渠道，第一就是高温。温度越高就会让食物里的营养素降解掉，温度越高降解的越多，烹饪时间越长流失的就越多
1: 越多，对
0: 啊，就是高温大火会让流失。还有一个流失的途径就是水解，就是你想冬天大家都喜欢涮个，
1: 哎，是的，
0: 煮个
1: 涮一下，哎，对，
0: 对个，对吧，你这个特别是蔬菜类的啊，你放进去煮了之后，蔬菜里面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它都会水解到那个汤里头去。
1: 但是您会喝蔬菜里的汤吗？
0: 对，就像
1: 很少的。
0: 咱这外面吃火锅，
1: 对，
0: 你涮完之后，没人把锅底给
1: 喝了，他不会喝的，对吧？
0: 不现实是吧？
1: 你比如说炒个菜，菜汤您都不会喝的，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表面上是吃饱了啊，饱了那是肚子，但细胞还饿着，因为营养都在这个高温和加水烹饪的过程当中降解和水解。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锅就非常的重要了啊，它能不能把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有效的保留下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获得营养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没有比这更重要了，对吧？
0: 对，
1: 除了生吃我们能够保证，但是很多人他是不适合生吃的，
0: 对，
1: 对吧？我肠胃不好，这个孩子老人其实他更适合是熟食的，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看看我们的锅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来举一个高端的一个锅啊，来这个安利的皇后锅，为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锅呢？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向琪姐推荐啊，这锅好，你看，从这个买这个锅之后啊，我就成了这个从厨娘变成这个皇后了，对吧？
0: 对，就跟这个锅具的名字一样，
1: 对，是的，
0: 你像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流失的途径我们明白了，已经了解了，那既然知道流失的途径了，我们就不用高温做饭，
1: 对，
0: 不就把营养给留住了吗？不就没有油烟了吗？就不超过发烟点了吗？
1: 对，
0: 我们不加水不就行了吗？对不对？那个朋友说这该加水的菜你不加水能行吗？
1: 你不加水，在咱们传统的概念当中就糊了，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您刚提的这个安利皇后锅，它就可以低温免水，
1: 低温免水，
0: 对，锁住营养，靠的是什么呢？就靠的它这种独特的这种复合钢的这种复合结构，导热均匀，而且呢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像蒸汽锁啊，这样一些烹饪功能，就可以让我们用很小的火苗，更短的时间把食物烹饪成熟。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我蔬菜，或者一些食材里它是有一些水分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的温度不高，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密闭功能更好，所以它这个水蒸气其实在一直在这锅内在循环，对不对？
0: 是。
1: 我就其实导致了我在烹饪的时候我不会缺水。
0: 对，这个琪姐这个说的太准确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低温免水少水，我们是不额外加水， 我们会利用食材本身的这个水分，来实现一个烹饪的过程。
1: 啊，也就是说，我这食材只要含水啊，
0: 对，
1: 含水的蔬菜，
0: 对，
1: 对吧？啊，我们海鲜，
0: 对，你包括蒸鱼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蒸一条鱼，我们可以不放水的，
1: 还可以不放水是吧？
0: 就是朋友就问，你看，因为你蒸鱼，你把这个鱼这个杀好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它本身会用泥留一些水分的。
1: 哎，对，是的，
0: 对吧？包括它内部也会有水，就靠这些水分
1: 就够了，
0: 就够了。而且就是不放一滴水，但是蒸的快熟的时候，这个锅沿上啊，全是水，
1: 全部都是水啊，就是这个食材自身的水。
0: 哎，
1: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它还鲜嫩吗？
0: 就是越这样的一种无水的烹饪方式啊，它越接近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1: 哦，其实更鲜嫩可口。
0: 啊，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示范，你像烹饪西兰花，这个菠菜等这样一些蔬菜，就是烹饪成熟之后，它食物成熟的颜色比原来食材的时候更鲜亮，更鲜绿。
1: 哎，不仅这个保留了我们的这个美，就是我们的营养，更加看起来这个色泽更加艳，这个鲜艳，
0: 对
1: 吧？
0: 鲜艳，对。
1: 啊，好，我们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平时在家里是负责做饭，然后呢，一般都喜欢这个猛火快炒哈，就因为做这样的饭做出来不就是很香很好吃嘛，所以家人可能这个食欲会好一些，尤其是小孩儿。我刚才听您在这个广播里边说那个什么低温烹饪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挺新颖的。那在这个保留营养的前提下，能不能保证这个色香味呢？至少要让孩子家人都喜欢吃才行啊。
1: 好，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0: 就口味的问题。
1: 哎，对，口感的问题。刚刚琪姐也问了我们张斌老师这个问题，张斌老师说我这个蒸鱼无水蒸鱼，我就说蒸完了之后，他说这个越不加水，它越能保留这个食材的天然美味。
0: 对，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吃的这种方式很多，下饭馆点外卖啊，但是你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些进食的一些方式，这样一些选择，其实它对让我们对于这个食材的这个口感、味道、调料的需求是越来越多。
1: 其实真正的老饕啊，他是想要这个最食材最本真的那个原始的味道。
0: 对，我们说吃这个食物香，这个香味是来自食物本身。
1: 哎，对。
0: 但是现在很多这样一些这种生活习惯，让我们觉得这个加什么调料。是吧？
1: 对，
0: 吃水煮鱼、水煮什么、水煮虾什么，都是那个调料的味道。
1: 对，就是科技与狠活的带给你的这个口感啊。
0: 但是呢，就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的，你可以向你保证，就是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就是低温免水这种烹饪方式，它烹饪出来的这个食物是食材本身的这个香味。
1: 哎，其实我们都是有机会去体验的吗？
0: 对，大家可以到您城市，一定是有安利的这种体验中心的。
1: 哎，对，
0: 或甚至有一些从事安利事业的这样一些朋友，大家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哎，是的，是的，就是和您的身边的朋友联系一下。如果您找不到的话，记住啊，我们的热线啊，服务微信号 xuqi31592 都可以。还有我们有个400热线是吧？安利公司有一个，
0: 对，也有
1: 400
0: 公司的400666。
1: 400666啊，您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个服务网点啊。好，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我觉得张斌老师对于无水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鞠萍姐姐，
0: 对，
1: 在节目里边做了一个无水火锅，
0: 对，
1: 是不是也就用的您刚才说的这个原理？
0: 对，安利黄火锅，因为它是大家都知道火锅都是要涮的嘛，那我们这个安利黄火锅，我们有一个中式炒锅，它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一个原地的，
1: 对，
0: 就可以把我们平时吃火锅要涮的那些食材啊，按照这个含水量的高低，含水量高的放在底层啊，然后一层一层一层这个往上摞啊。当然了，你像这些蔬菜啊，特别容易熟的虾的这样食材呢，你在这个整个这个食物接近成熟的时候开盖再放进去。
1: 哦，那可以后放
0: 以
1: 是吧？
0: 都可以。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贝壳类，那对于我们连云港的朋友们来讲哈，我们的海鲜，那贝壳类就是富含水分的，对吧？
0: 对，
1: 可以放在下面那一层。
0: 对，
1: 然后一层一层的层叠上来啊。
0: 对，
1: 哎，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下次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去看看，
0: 对
1: 吧？
0: 是。
1: 好，我们刚刚说了啊，低温免水烹煮是最大化的保留我们食物的这个营养。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开支来讲， 没有油烟了，我们已经健康了啊，我们的呼吸系统是健康的了，没有油烟对我们的皮肤的这种伤害，这个油烟对皮肤的伤害。

0: 它也是非常的大的啊，不仅对呼吸道对皮肤的伤害也是蛮大的，那这些都保证了，那么接下来就来说开支了。
1: 是那就省钱。
0: 哎，对，究竟其实一个睿智的家庭选择或者主妇选择，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产品的价格要适中合适啊，对吧？因为性价比是优质优价的，对吧？你不能只看一个价格，最重要我使用的成本，
1: 对，
0: 因为使用的成本加上您这个购买成本才真正覆盖了你的生活成本，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刚刚说了，您说了这个全程小火，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更加节能呢？
1: 省燃气
0: 啊，
1: 就省燃气。其实影响很多朋友选择高端锅具的一个门槛，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对比传统的锅具可能价格要高一些。
0: 对
1: 啊，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买着贵用着便宜，用着用着这个锅的钱就省出来了。
0: 对，
1: 你像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对吧？开放厨房前提就是你的锅具不能有大量的油烟。
0: 对，
1: 烧油烟。
0: 是的，
1: 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是安利黄红锅，它几乎没有油烟，几乎没有油烟，你在这安装这个开放式厨房的时候，你连油烟机都省了。油烟机多少钱一台？是不是省了一笔投资？
0: 哎，是的，
1: 是吧？你那个烟道你就装一个大功率的换气扇，一个换气扇对比一个油烟机，那可是1%甚至10%的价格。
0: 对，是的，这个价格差距太大了，
1: 对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全程小火烹饪省的是什么？省的是燃气。这个我们做过测试，这个安利黄户锅使用了之后，对比之前的传统锅具，燃气交燃气费的时候能算出来啊，要比以前省55%-70%，
0: 省了55%-70%。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啊？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更明显。
2: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8: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添加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个是我的连云港啊，另外一个是连云港手机台。那么添加连云港的朋友呢，打开我要看啊，添加连云港手机台的朋友呢，进入广播啊，选择 FM927 交通广播，或者是 FM90.2 都可以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相应的时间段里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成长健康中离不开的最重要的饮食食品之一，食盐。 好，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 8546766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来

咨询的话，我们欢迎你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另外一部热线85453123也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随时拨通啊。这个呢是两个广播频率的这样的一个热线咨询电话啊。如果您不是很方便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拨打热线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在您方便的时候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 XUQI315902， 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和需要我们专家为您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熟悉的一款网红产品。前不久呢，央视的共同关注曝光了网红玫瑰颜的真面目啊！我相信啊，很多家长呢都把这个玫瑰颜呢当成自己作为中产的一个标配啊，要用这个玫瑰颜来给宝宝煎牛排，做宝宝辅食的这个颜啊。哎，没想到这个盐呢竟然是不合国标含重金属的工业盐。那么花大钱大价钱追的是什么呢？除了精致，其实就是拿家人健康换来的智商税。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具体的一个情况。玫瑰盐的整红呢全是靠着那层自带滤镜的粉红色啊，有一些不良商家呢就把它包装成喜马拉雅的馈赠，纯天然无污染，仿佛那一抹粉色就是营养和高端的代名词，让不少人觉得2块钱一袋的白盐根本跟它没法比。但是这漂亮的颜色其实藏着最直白的不合规的这个信号。我们国家呢对食用盐有着明确的要求，必须是白色的，白度得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食用盐的基础门槛。玫瑰盐之所以它是粉红色的，它的核心呢是含有氧化铁，说白了就是盐里混了铁锈。单看这颜色这一项啊，它就没资格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那么再说纯度啊，我们知道普通的咱们在市面上啊，我们可以购买到的精致盐的氯化钠，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以上，干净没有杂质，溶解之后呢是澄澈透亮的。那么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玫瑰盐的它的氯化钠的纯度呢只有95%左右，那么剩下的5%是什么呢？全是泥沙、石英以及各种不明矿物质的残留。那么有的消费者呢把这个玫瑰盐啊泡在水里静置一会儿，那么瓶底呢就会沉淀出一层泥沙状的不溶物，这哪里是吃盐呢，分明就是给我们自己的肠胃添这种清理碎石的负担。其实我们的海关早就划清了红线，玫瑰盐呢在我国只能用于工业生产盐浴或者做成这工艺品盐灯，绝对不能作为食用盐来流通。如果商家以这个食用盐的名义来报关，直接就会被退运或者是销毁。那么市面上我们看到的玫瑰盐是怎么来的呢？全都是商家钻这个监管的空子，他们用工业盐的工艺原料的名义来进口啊，避开了食品安全法的检验。那么货物到了国内之后呢，再换一个精致的研磨瓶的包装，配上高端食用盐的宣传，原本在巴基斯坦可能是用于为牲口铺路的粗盐，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售价上百元的贵族盐。那么这种把工业原料当食品卖的操作不光是骗钱啊，更是拿我们消费者的健康当赌注。如果说杂质多只是影响口感，那么玫瑰盐的安全隐患才是让人揪心。央视联合权威的机构抽检了5款热销的玫瑰盐，结果呢全军覆没，所有的样品都检出了铅、铬、砷这些重金属。你说给孩子吃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其中一款的铅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0.08毫克，可能有人觉得没有超过通用限量就没事儿，但是咱们得算笔明白账。
普通精制盐的重金属几乎零检出，放着干净的盐不吃，非要花几十倍的价钱去买含重金属的盐，你说这不是花钱找罪受？

吗？啊，这里重点要说的啊，重金属在我们人体里的危害是长期累积的。其实我们的专家早就有提醒，铅的半衰期长达20年，意味着你今天吃去的铅啊，吃进去的铅，20年之后还有一半会留在咱们的骨头和内脏里，可怕吧？长期少量的摄入，这些重金属会慢慢的沉积在肝脏和肾脏。而我们知道肝肾是人体的解毒器官，天天往里面送毒，早晚得出问题，尤其是孕妇、老人和孩子，免疫力弱，身体还在发育，受到的伤害将会成倍的放大。除了多了不该有的重金属啊，玫瑰盐还少了最该有的营养成分碘啊，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碘缺乏地区，这是常识。国家推行加碘盐政策这么多年呢，才有效控制了甲状腺肿大这些碘缺乏病。普通加碘盐的碘的含量在20到30毫克每公斤，正好满足日常的需求。但是玫瑰盐呢，它是天然盐盐，几乎不含碘。啊，现在不少追求天然的家庭，全家都换成了玫瑰盐，长期下来，啊，不仅甲状腺肿大、代谢异常，这些问题呢，很可能就会随之找上门。更让人揪心的是，有些宝妈被母婴博主误导，觉得天然的就是最好的，给刚加辅食的宝宝吃玫瑰盐，孩子的智力发育离不开碘，这种盲目跟风啊，简直就是在给孩子的未来挖坑。一边是重金属累积伤肝肾，一边是长期缺碘影响甲状腺，这哪里是养生啊，分明是对身体进行慢性伤害。还有啊，我们很多消费者和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玫瑰盐很好。刚刚有一位我们的李女士还跟琪姐聊，她说这个盐里边写着84种元素啊。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玫瑰盐问题这么多，为啥还能卖得火爆啊？全是靠商家的营销话术。他们最核心的卖点，可能就是我们李女士说的，富含84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啊，听着就像吃一口盐就能顶一顿营养餐。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就很容易被打动。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专业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直接戳破了商家的谎言，热销玫瑰盐顶多能检出11种元素，除了钠和氯，其他元素的含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业内专家算过一笔账啊，想要靠玫瑰盐补充铁元素，得吃到齁咸才能达到一口菠菜的摄入量，值不值啊？想补其他矿物质，不如喝一杯牛奶来得更实在。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稀有元素，要么不是人体必需的啊，要么含量低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了啊，所谓的营养价值纯粹是用来收割的噱头。那这呢并不妨碍商家漫天要价，超市里400克的普通加碘盐啊，我们去看标价可能只是2-3块钱，那玫瑰盐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380克的小瓶子它能卖到100元，高端的甚至标价是240元一斤啊，溢价高达66倍。那么这么离谱的差价去哪儿了？那业内人士透露呢，巴基斯坦进口的工业级的玫瑰盐，一吨的成本才几千块钱，分装成小瓶后价格翻了上100倍。那么这么看来，消费者花的钱根本不是买盐的品质，而是为了商家的包装广告和网红带货费买单啊。更缺德的是什么呢？有些外卖商家为了显得他的菜品高端啊，也偷偷的用这个玫瑰盐调味。那么消费者吃出问题想维权，商家一句只是调味用就能推卸责任。那么这种信息不对称啊，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专门收割中产阶级和宝妈群体的行为呢，本质它就是商业欺诈。他们赌的呢就是咱们消费者不会去特意去化验它，赌的就是大家觉得越贵越好的这种消费心理。那么好在啊，这种乱象已引起国家的重视啊，我们监管部门啊一直在重拳整治。在去年的3月份，中央就发文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控，针对跨境电商这个曾经的监管空白区，相关部门正在完善漏洞。以前那种工业盐进口是

食品级售卖的把戏呢，以后呢就很难再行得通了啊，也就是行不通了。那么现在的政策呢，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以食用盐的名义进口的必须符合国标，不符合的一律拒之门外。工业盐呢，就得走工业渠道，赶往餐桌上留的，那么查一个罚一个。截止到去年的12月下旬，主流电商平台呢已经下架了80%没标注不可食用的玫瑰盐，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约谈违规的店铺。那么话说回来，这事儿呢也给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提了个醒啊，过日子别迷信国外的就是好的，也别被这种高端天然的标签绑架。盐的核心它其实就是一个调味，顺便补充人体必需的钠和碘。那么超市里2块钱一袋的加碘盐，经过国家严格监管，层层提纯，安全又纯净。虽然没有粉红色的外衣，没有好听的故事，却是守护我们餐桌安全的靠谱选择。啊，把那些花几百块钱买来的工业废料，该扔的就扔了吧。啊，别为所谓的面子和情调，拿全家人的健康去冒险。餐桌安全，既要靠监管部门的严查，更要靠我们自己擦亮眼睛。总结下来的话，网红产品再好，那么也得看是否符合国际标准，是否安全食用。下次再遇到吹得天花乱坠的网红神颜，不妨多留个心眼儿。毕竟健康从来都不是靠颜值和噱头堆出来的。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3: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超级育儿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朋友们聊一聊体检的顺序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一些体检的朋友手里拿着体检单，然后一脸疑惑的问，是做子宫彩超他是要喝水憋尿肝胆超声他要空腹，那么到底能不能喝水呀？的确，合理的安排体检顺序呢，不仅能够让我们节省时间，还能够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啊，并且能够让朋友们在体检的过程中更加舒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专家啊怎么建议我们如何安排体检的顺序。首先呢，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先空腹项目后非空腹项目。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啊，咱们可以按照以下的这个顺序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体检。第一步呢，空腹采血啊，这是第一步的啊。空腹采血呢，是所有空腹项目中对空腹要求最严格的。进食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血脂、肝功能等多项指标的准确性。采血完成之后呢，您就可以为后续需要喝水的项目做准备了。那么腹部超声要求空腹，是为了让胆囊充盈，肠道减少气体干扰，从而获得最清晰的图像。做完采血之后呢，立刻做这个检查，就可以避免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产生饥饿不适感。啊，那么第三步咱们去做什么呢？做碳十三呼气试验。碳十三呢试验虽然是要求空腹，但它有一个特殊的步骤啊，既需要喝水，就是需要喝水。那么完成采血和腹部超声这两个完全不能喝水的项目之后呢，您就可以进行碳十三的这个呼气试验了。您需要先吹一口气，然后服用尿素试剂。那么通常呢，需要用大约80%的温水化服，等待30分钟之后再次吹气，检查呢就完成了啊。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就喝水进食，完成剩余的项目。那么在完成以上所有的空腹项目之后啊，您就可以立刻喝水了，这时候可以吃早餐了。在用餐完毕之后呢，我们可以完成剩余所有的非空腹项目，比如说身高、体重、血压这些一般的检查，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心电图，胸部的检查 X 光或者 CT 的检查、妇科检查等等。那么在这儿啊，提醒朋友们，提前要确认流程。到达体检中心之后啊，先呢向我们导诊护士确认一下上述的几个关键科室的位置和人流量，他们呢会给出合理的指引。憋尿项目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的体检项目包含妇科超声经腹部或前列腺超声经腹部的话呢，这些项目呢是需要憋尿的，需要我们的膀胱充盈。我们可以在吃完早餐之后开始大量喝水，并且呢把这些项目安排在最后进行，以免憋尿不适影响其他的检查。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建议朋友们穿着一定要舒适，穿宽松易于穿脱的衣物和鞋子，这样方便进行检查，而且要灵活安排。如果某个科室排队人多，可以灵活调整非空腹项目的顺序，但务必坚守先空腹后进食的核心原则。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健康生活，我们注意的事项。保持健康的身体需要注重日常的习惯，特别是在吃喝心理方面啊。下面呢是给朋友们的一些建议。首先来看看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呢建议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啊，确保谷薯类、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大豆、坚果啊，避免营养单一化。每日食盐呢不能超过5克啊，烹调油在25克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啊。注意隐形盐、隐形糖的摄入，比如说酱油、腌制食品或者是奶茶呀、咖啡啊这些，建议呢使用定量的盐少和油糊。多足量的饮水习惯，水是我们生命之源，饮用足够的水有助于保持身体正常的运转。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呢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啊，大约7到8杯水。我们选择优这个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这是优选的。避免呢用这个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来替代啊。运动后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每周呢我们可以做2到3次的抗阻训练啊，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重点训练我们的大肌群啊，每组动作可以做8到12次，逐步增加负荷，直到肌肉这个适度疲劳的这种状态。每周呢可以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每次持续呢不少于10分钟，可以分段完成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每天进行的运动啊，柔韧性的平衡训练，每天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拉伸运动，比如说老人建议增加太极拳、瑜伽这些平衡练习啊，预防跌倒风险。运动前后呢必须做好热身和放松，保持每周至少3次的深度社交活动啊，参与社区活动或者兴趣小组，千万不要说一直都闷在家里，建立起至少5个可以倾诉的亲密关系，孤独感可以使抑郁风险增加26%。要保持在10点半前入睡，确保7到9小时的优质睡眠，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啊。卧室的温度控制在18到22度，黑暗环境更利于褪黑素分泌。掌握腹式呼吸法，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6秒，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这些减压技术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个15分钟的正念冥想啊，每天记录3件积极的事情啊，记录我们的感恩日记，这些方式呢重建积极认知模式，调整情绪调节的能力。好，我们今天的超级育儿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是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2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

0: 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

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 5% 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锦鲤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
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

0: 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顾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顾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九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十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三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5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

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绯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四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

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两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声音，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檐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
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看热闹呀，它这个魅力呢是无穷的。手机电量用到1%，只剩30秒就要自动关机了，他们可以不下床，游戏打到膀胱快爆炸了可以不上厕所，肚子可以饿得咕咕叫，外卖放在门口都放凉了也可以装作没听到。这宅男宅女们的屁股和椅子呀，常被说是长到了一起，那就拿那个502胶了，咔咔一顿粘呢，它就粘上去了。但只要外边啊有人这个讲话的嗓门大一点，气势足一点，你看啊，马上这一群人哗就全部爬起来了，然后趴在窗户上，躲在门缝里，各种的窥探呢。热闹有千面，看热闹的姿态呢也是各不相同。想看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往往就会躲在这个窗帘后面，趴在栏杆里隔着玻璃，或者呀是跪在洗碗槽上扒拉着安全网，掀开一丢丢缝隙，然后偷偷的去看。但是呀，更热心的观众呢早就占据了最佳的观赏位。比如说啊，这个人口密集的老小区，都知道这楼没多高，人特别多呀，然后它这个楼房的建筑的这个时长也比较久了，所以它的隔音没多好，所以就经常能听到一些第一手的八卦。咱们这个人类的血液里啊，是流淌着爱看热闹的基因的，精髓则是群体出动，看热闹的人是从不孤独。但爱看热闹又买到了5层以上高楼的，条件不允许吗？哎呀，这算什么呀，没关系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人呢，它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马上从自己的柜子里呀翻哪翻，翻呀翻，在小小的柜子里面翻呀翻呀翻，啪嚓就翻出来一个什么望远镜，然后就开始看，咦，谁在吵架呀。那么最大的难关不是在这里，什么楼层高啊无所谓的，最难的是什么？邻居吵架呀，他不说普通话，这叽里呱啦的，仿佛呀你就这说外语你就听不懂，就像是艾伦坡的推理小说，

莫格街谋杀案，里面的那对母女被离奇杀害，证人们也是纷纷听到了除受害者以外其他人在场的声音，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到底讲了个什么语言。最后真相揭露，原来凶手他不是人，是一只大猩猩。呜呜呜呜，爱看热闹的人不是只看热闹，就是在看热闹的路上。根据不同的方式，他们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扔垃圾党。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装呀下个楼，哎，去丢个垃圾，顺便去看看热闹。当然他实质性的呢就是去下楼看热闹，只不得找个事情去做嘛。你比如这个对门有户人家吵架，是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叮叮当当是摔盘砸碗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人拖鞋他都来不及换，直接跑去阳台就开始看，大概距离太远看不着，好家伙，下一秒直接家家户户都下楼丢起了垃圾。你看这个穿红短裤的，那个穿白衬衣的，那个穿灰色外套的，他们呀都在想，哎呦，我家的这个垃圾在家里隔夜放臭了，那是不行的，我要赶紧下楼把它丢掉。哼，无非就是想去看热闹嘛。还有的呢，本来是买完这个晚饭了，正准备上楼，突然听到了热闹声，但是呢不能显得太刻意嘛，对不对，马上转角又挑了一家这个摊饼的，哎，这个卖饼子的一个店，然后呢跟师傅说，哎，师傅呀，你慢点坐啊，我不着急，你慢慢坐啊，慢慢坐。那么已经上楼的呢，只要看到楼下有交警查酒驾，有人喝酒被抓了，也是一样，拖鞋都不换，直接飞奔下楼。但是谨记啊，千万不要站在第一排，保不准警察逮人的时候呢，哎，直接就把你也带走了。因为你是谁呢？你是最佳的目击证人，因为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啊。这个时候不要误以为把你当作嫌疑人一起带走。所以说呀，这个看热闹的乐趣是真的很多，只是因为年轻人曾嫌它太吵而被忽略。啊，有人刚搬到小区的时候呢，听到房间窗户正对的人家爷爷和孙女天天吵架，孙女老嚷嚷，一开始觉得烦，后来呀这热闹听多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人爷爷在逗孙女，总把他逗哭再逗乐，嘿，你看还挺有趣的。如果被爱看热闹的长辈带大，多半呢也是遗传了爱看热闹的基因的。别人家的孩子呢是和小伙伴玩耍，你呢是被爷爷奶奶拉出来放风，哎，你看这老头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开始聊了，哎呀，我跟你说，隔壁家老张头他们家孙女，哎呦，长得也那叫一个丑啊。时间一长，你深受熏陶，也成了这类消息人士。当然了，你跟着大爷大妈一起凑热闹，你还能获得一堆赠品。那当然这些赠品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年轻人眼中的破烂了，基本上没什么用，也可能是罚单一张。毕竟大爷大妈都是步行，你开个车停在路边凑过去一看戏，嘿，你违停了，不贴你贴谁呀？哪怕有时候呀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吵架声，压根你就听不清在说啥，也得围观现场。甚至还有人声称自己原本没对象，结果因为光着膀子看热闹把自己锁门外，还因此脱单了的。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哦，我没有带钥匙，隔壁邻居走出来一位小姐姐，而小姐姐同样也是单身，她就说，你怎么不回家呢？而你的对话回答就是，哦，我的钥匙锁在里面了，要不我去你家等等开锁公司。好啊好啊，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看多狗血的这个剧情啊。所以说现在啊，每个人的家里呢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极其擅长打探情报的这个加引号的猎犬啊，他们是埋伏在各对窗帘之后或者是业主群之中，并且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呢还会和父母在看热闹的路上撞个满怀，哎，只是咱爸可能嫌你跑得太慢了。很多人呢从小也就听人鲁迅说啊，说这个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结队，小时候呢都以为自己是猛兽，长大了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只是牛羊，但正因为软弱可怜又无助，所以才更需要彼此的结阵抱团。在2022新中产白皮书当中有这么一个描述啊，很多人的生存状态被形容为一个主题词啊，叫做方寸之间。很多离开家乡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流的人，生存压力大，邻里关系淡漠，过去总感觉自己没有底也没有根，
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让我们的脚步不得不放缓，视线呢回归到了方寸之间，却也开始真正的关注起了邻里社交等一系列鸡零狗碎的事情。有人在阳台看楼下有俩小孩打架，一帮女生欺负一个女生啊，于是呢大喊别打架了，估计太激动喊的声音太大，当时啊是整层楼都飞奔下楼了。最后呢要找事的女生看人太多了，哎，就没打成。现在啊这看热闹的这个场景也变了，以前是看这个现场是不是，现在呢大家喜欢在网上看热闹，成为自己快速打入小区的一种方式，哪怕最自闭的死宅都能关心起人间烟火气了。那么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瓜，我安静的吃瓜。当然有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如多看看书，多充实一下自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在书中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热闹。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爱看热闹的这个事情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小虎，你给小丸子打电话了吗？钱借到了吗？
5: 哎呦糟了，小白来问我借钱的事怎么办呢？哎呦，假装没看到吧。
4: 以前都是秒回的，怎么发了半天消息了小虎也不回我呢？要不我打电话吧。
5: 糟了糟了糟了，这小白又打电话来了，假装没听到吧。
4: 电话也不接，这么晚了难道还没回家吗？
5: 不能接不能接，我先把今天拖过去再说。
4: 要不我上楼看看去。
5: 糟了，这小白上门堵我来了，我假装不在家吧。
4: 看来是真的没在家。
5: 什么声音啊？又是猪叫。
4: 嗯，猪叫？小虎邻居在家养猪吗？
5: 哎呦，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在家里养猪呢？真恶心。
4: 早就听小区的婆婆们说我们这栋有人养猪，没想到是真的。
5: 哎，啥东西打碎了这是？我贴墙壁听一听啊。
4: 哎，好像另一边的邻居发出了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呢？
5: 哎，我怎么听不着呢？哎，我对了对了，我把这个健身的这个瑜伽垫卷起来贴在墙壁上，这样啊可以听得更清楚。
4: 嗯，这个防盗门不隔音，我悄悄地把耳朵贴在上面，应该就能听见里面说什么了。
5: 哎，烦死了，这两口子总是吵架，三天两头的不消停，直接离了不就行了？
4: 怎么还有个女人在哭呢？是不是这个男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呢？
5: 这女的又开始哭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哭，一哭这口齿也不伶俐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急死我了。
4: 哎呀，这怎么又摔东西呢？这男的嗓门可真大。
5: 这男的是不是大舌头啊？嗓门那么大，我还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哎呦，急死我了。
4: 女的没哭了，嗯，这回话就能够听清楚多了。啊，原来是男的老去赌钱，怪不得要吵架。
5: 这男的也太笨了吧，那赌钱总是输，要是我肯定早就赚回来了。
4: 这种男人趁早还是离开吧。
5: 这男的我觉得就肯定特别丑，要是像我这么帅呀，那这女的肯定就不哭了。
4: 听声音挺年轻的，应该还没有孩子吧。
5: 哎呦，这孩子怎么给吵醒了？完了，这左邻右舍的肯定都没法睡了。
4: 哎，还是有孩子的，可是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每天活在爸妈的争吵当中。
5: 哎，说这什么人呢？这种人生什么孩子呢？对不对？这，哎，这孩子真太倒霉了，投到谁家不行了，非投到这家。哎，
4: 幸好我也已经长大了，不用再听到爸妈争吵了。
5: 我妈要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带着我离家出走就好了，我就根本不用受我爸的气了。
4: 哎呀，那个女的又开始哭了。
5: 哎，那个男的不会是在打他老婆吧？
4: 这是家暴，气死我了。
5: 这男的真是个孬种，有本事

0: 是去外边打呀，你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不行，我得打110。
1: 我要打110。
2: 喂，你好，我是莲花小区3栋302的租户。
1: 喂，你好，110吗？我是莲花小区3栋402的租户。
2: 我家楼上401发生了家暴，
1: 情况特别严重。我跟你说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哈，警察叔叔。
2: 那个女的怎么没哭喊了呢？
1: 哎，咋没声音了？
2: 不会是打死了吧？
1: 难道打出人命了？
2: 我要不要按门铃去看一看？
1: 不行，我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2: 我好紧张，我听到脚步朝门口走过来了，他不会连我一起打吧？
1: 哎呦，那不是小白吗？小白在门口。
2: 啊，我是，
1: 亲爱的，我在隔壁这间呢。走，咱们回去。哎，不好意思啊，大哥，我女朋友找错门了，抱歉，打扰了。
2: 小虎，
1: 走，咱们赶紧回去再说。
2: 哎，吓死我了，真的是吓死我了。
1: 小白，你怎么去隔壁去敲门了呢？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再浓的心灵鸡汤都比不上一碗热馄饨。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生活得自己去努力。

完整的人生多么像一条珍珠项链，每个年轮都是它上面的一粒珠子，每粒珠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力求达到完美，所以才珍惜每段历程，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重要的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或许人都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在很多方面发生着转变。小的时候不相信父母说的很多道理，长大了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依然会固执己见。但人生就是这样，经历过后才明白，当初那些不相信的道理原来都是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而人生也因此而充满矛盾和无奈。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晚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2021年，江苏省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

0: 间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条零食吃对了有助延长寿命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觉得找到了健康密码，只要吃对零食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的风险，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儿？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您，没错，零食也能吃出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发表在 BMC 肿瘤杂志上一项关于三餐摄入矿物质与癌症及全因死亡率的关联的研究。该研究旨在评估不同时期的矿物质摄入与癌症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

这项研究结论表明，降低癌症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的钾、钙和镁的最佳摄入时间是在晚上。研究还发现，饮食质量比较低的人，除了要改变正餐模式，还可以通过合理补充零食，弥补饮食质量的不足。本身饮食质量就比较高的人群，对淀粉零食更敏感，更应该注重零食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女性如何健康的吃零食。零食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适合两餐之间食用，数量可多可少，吃起来又挺方便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说，正处于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大，胃容量较小，所以零食是必要的营养补充。对于成人来说，零食有多重角色，可以补充正餐的不足，可以预防餐前的过度饥饿，可以在不能按时吃饭的时候垫垫肚子，可以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作为安慰剂，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来分享。对于女性来说，由于生理特点，能量需求和胃口要比男性小一些，吃饭时吃不多，吃完没多会儿就饿，这个是很多人的常态。那么两餐之间的零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如果零食选不对，会带来高能量、高盐、高糖、高脂、低营养密度的问题。而吃了这样的零食，不但不能对身体所需营养摄入起到补充的作用，还会影响正餐的进食量，从而进一步导致营养素摄入不均衡，甚至造成疲惫、低血糖、贫血、内分泌紊乱、便秘等问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很多姑娘都超爱吃的糖果、冰淇淋、奶茶、曲奇饼干、膨化食品等零食，除了会让你长胖、长痘、变丑之外，还可能会有加速衰老的副作用。有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的糖分会产生更多的皱纹，这种皮肤老化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皮肤的糖化反应。在网友们纷纷调侃自己也参与万亿元项目的同时，每日经济新闻随机调查显示，除了对国产老品牌会相对情有独钟之外，健康、天然、粗粮、无糖、无添加等选择标准也让消费者们眼前一亮。那么究竟该如何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来挑选零食呢？首先，牛奶家族是我们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包括纯牛奶、调味牛奶、原味酸奶、风味酸奶、奶酪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骨质疏松的威胁，因此在膳食上要摄入足够的钙。牛奶、酸奶等奶制品是钙最佳的膳食来源，不仅容易获取，含量高，而且吸收率也较高。补钙的同时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尤其大家现在都害怕在户外待着时紫外线带来的皮肤老化，不能获得天然来源的维生素 D， 所以呢，更要记得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每天400国际单位。另外，不要忽略酸奶中所含有的添加糖，如果喝不下原味酸奶，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天然水果，或者选择添加了代糖的无糖酸奶。在选购的时候，主要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牛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 2.8 克以上的产品，酸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 2.3 克以上的产品。尤其要擦亮眼睛，注意避开乳饮料的坑，如酸酸乳、乳酸菌饮料等等。食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但睡前一小时就不建议再吃东西了。坚果和种人类推荐指数是五颗星，这个大家族呢，包括榛子、开心果、瓜子、花生、松子、豌豆、毛豆、蚕豆等等，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多种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维生素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缺乏时细胞会出现类似于组织衰老时的脂褐质。虽然如此，但这个大家族的油脂含量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不能多吃，即不超过自己的手能握住的一把的量，否则容易长胖。自古以来的零食都少不了各类水果干，如葡萄干、桂圆干、柿饼、干枣、无花果干、苹果干等，味道甜美，还富含抗氧化成分。

是建议大家多选择新鲜蔬果来食用，安全又健康。上午或增加饱腹感，每天最好吃三种以上水果，剩下所有没有提到的零食都是建议大家能不吃就不吃的，包括薯片、糖果、炸鸡等高糖高盐高脂肪食品，火腿肠、鸭脖、鸡翅、豆干等深加工食品，麻花、曲奇饼干、蛋糕等高糖高淀粉食品。健康这件事儿就是需要高度自律，就像是肉眼可见的肌肉和体态美都是靠汗水换来的一样，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一口口吃出来的。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多吃健康零食，偶尔吃或不吃垃圾零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好身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护肤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谈到如何更好的护肤却难倒了不少姑娘。尤其当大家对护肤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风很大的概念，以油养肤。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很多人啊，光听到油这个字就已经退避三舍了，和油相关总是让人想到油腻、闷痘、长闭口。以油养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步骤当中加入精油类产品来达到养肤护肤的目的。它可以用在水类产品之后，也可以混合在精华、面霜、粉底中使用。那么我们的皮肤到底需不需要养？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护肤的意义是什么呢？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养？如何避免对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才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皮肤表面本身是有一层天然屏障的，它有角质细胞、细胞间脂质和皮脂膜组成。角质细胞会随着新陈代谢脱落新生，形成健康的皮肤代谢节奏。细胞间脂质用来填满角质细胞间的缝隙，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可以加固皮肤的屏障结构。皮脂腺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混合后形成一层皮脂膜，它可以阻止皮肤水分的流失，妥妥的保湿担当。太过理论的东西搞不懂啊也没关系，总之皮肤屏障就像是一道城墙一样，抵御着外部有害物质的侵袭，并且呢可以锁住皮肤的水分。大部分情况下，有了城墙的守护，皮肤都会保持健康状态。但是当皮脂腺分泌的油脂较少的时候，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引发皮肤变干、泛红、粗糙、脱皮，怎么补水都没有用等情况。这就是屏障受损的表现。而以油养肤，正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抹和皮脂膜中相似的油脂，来增加皮肤的油脂量，从而达到修复皮肤屏障、保湿的功效。有了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之后，油肤法也随之火了起来。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美妆博主油肤的教程视频，不知道是博主们的皮肤本来就好，还是效果显著。做完油肤的皮肤的确是光滑透亮的，但什么东西风大了，就仿佛暗藏着商业套路，让人不得不提防。当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少，或者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缺水的时候，油肤法一定是有些作用的。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油肤可以美白、去皱、缩毛孔，那他一定是在瞎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呢？干皮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高油酸的植物油，例如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鳄梨油、山茶花籽油等和富含亚麻酸的植物油，例如玫瑰籽油、小麦胚芽油、沙棘油、月见草油等等。关于油痘肌能不能用护肤油这一点是有不少争议的。其实对于油痘肌，可以使用一些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加重痘痘，还很稳定，不容易氧化。 并且可能因为替换了部分细菌喜欢的油脂而改善炎症，例如红花籽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等。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护肤油，只不过每一款护肤油的成分质地不同，肤感也不同。夏季呢，大家可以选择更清爽、肤感更轻盈的油类产品，使用起来舒服，才能够坚持用下去，达到想要的效果。而秋冬季节，皮肤呢是易干燥缺水的，可以选择渗透性更强、粘稠度更高的精油。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是很重要的，选择与皮脂膜成分相似的护肤油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否则很难和本身的皮脂融合，反而可能会封闭皮肤。用之前呢，在手心微微搓热，微热的温度是有助于皮肤的吸收的，避免用油过量，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杯。正常护肤油的使用量就是一次4-5滴左右，不需要过多。秋冬季节混合在面霜里可以起到更好的滋润作用，混合在粉底液当中也能让底妆更贴合。好了，听到这里，以油养肤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用，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结来说，干皮、混干皮可以多用，混油皮可以适当涂抹在干燥区域，油皮、痘肌谨慎用，选择适合自己的，用量不要太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零食也能吃出健康，以及网上流行的油敷法到底科不科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半山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也曾经多次创业，后来呢，他厌倦了都市生活，到峨眉山隐居了，潜心读书写作多年。居山半水，而不是以隐士自居，流量很大却懒得接商业广告。半山呢，被粉丝朋友们认为是网络上难得的清流。那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啊，作者半山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繁华的大都市到清幽的峨眉山的隐居生活，从迷茫孤独到消化孤独，收获智慧，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作家张爱玲说了，出名啊要趁早，哎，犯错也是，趁着年轻，在30岁之前及时改正，从此以后脱下了幼稚的外衣，将智慧带走，然后呢，做一个合格的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爱生活，爱世界。人领会不了自己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够成长。半山啊，曾经给女儿写过一封信，鼓励女儿要在工作和爱好当中使劲折腾，不论是半途而废还是徘徊迷茫，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成长。只有品尝过百般滋味，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位，唯独这一位才是有意义。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打开世界真相的方式。唐代诗人李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句诗放在半山身上就不是千金复来了，而是人生经验和丰富精神的归来。看着现今人们的生活啊，半山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小的时候，觉得城市很大，道路很宽，上学的路很远，白天和夜晚都很长，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蹲在墙边看一下午蚂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但现在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5米的山雾里面开车，大半夜的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但是 半山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眼前的迷雾也终有散去的时候。这次的旅途呢，开始时是惊心动魄，后来想明白之后啊，半山很享受这个充满着刺激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未知的人生的，只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才不容易在繁华的世界里面迷失。生命是短暂的，而成长是唯一可以战胜时光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地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地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当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大山和山顶的云雾时，他感受到了大自然对待万物的认真，他能体会到每一缕阳光和微风都不曾被辜负，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花朵，每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塑，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半山也终于发现了，接受缺点就是战胜缺点。当他完整的接受了他们之后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了。原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与坏，也没有棱角分明的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当我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 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与大山对话，与自己对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如果你能够开始了解自己，不刻意去改变，而是照着自己的本质而活，那么你就会开始蜕变。半山依照本心远离喧嚣，在大山里独居，也有他独一无二的乐趣。在大山里生活的日子啊，半山变得是越来越随性。他走路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担心边走边发呆而影响交通这件事儿，走快走慢皆随心意。看到美丽的花草，他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可采可不采。半山采花的时候啊，如果心生出自责来，那么就让采与不采在他脑海里面斗来斗去，哎，手都伸出去了，那就是一定要采的。为此，半山还买了一个大花瓶，给花草们一个新的归宿。大山里是没有花店的，这些花花草草他还会隔三差五的继续采下去。想到以后家里面会不时的添换一些心意，他不禁啊心中欢喜。生活在大山深处，半山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去掉了所有的面具、伪装和枷锁，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地方，而能够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半山呢，不仅是醉心于山水，平时还喜欢唱歌，自从手机里面有了唱歌的软件，哎呦，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啊，唱歌经常被邻居敲门，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被敲，有的时候周六日的白天也被敲。后来呢，半山只好躲在卫生间里唱歌，但还是躲不掉被敲门的命运。无奈之下呀，他这一大爱好只能就此抹杀。但是在山里面居住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尽情欢唱，不用担心房门被敲，大自然呢也会给予他相对的回应。于是啊，他唱歌的爱好就又捡了起来。半山在每天重复的习惯里面不断地遇见美好，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呢？在大山生活的这几年，半山不仅变得随心随性，与大自然亲密久了，他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人生的感悟。半山是一个喜欢向自己提问的人，以前的问题呢，他自己解答，现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大自然来给他答案。大自然天生就是很像是人类的家长，它不仅能够滋养人，还能够教育人。它告诉半山最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大自然的精华在于它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风景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半山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序列里，用行动带动自己的更新，从而看见更多的风景变化。如此一来啊，他就能够在现实的平凡生活当中看到更多的不同寻常，而这种不同寻常往往藏着真正的智慧。在大山中摒弃枷锁，随心随性，这种既能滋养身体又能滋养灵魂的大山生活，又何尝不是半山的一大乐事呢？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在年轻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够迷失其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转而向内面对自己时，才算是走上了正途，走在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你也想认识自己、改变生活，不妨从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开始，看看还有哪些纯粹的生活感悟启迪着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找回初心，享受生活的美好。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啊，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不明行走物就说了，说读这本书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频道走在前面的老师，能和你坦诚地聊一些内心所思所想，很多时候啊，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者爵士说了，说爱自己，理解自己是一生的课题，感恩这本书带来的慰藉。读者潘远元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已经过去的自己啊，总是不能放过现在的自己。
5: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皖南古村落。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些古村落连成一片，是一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长廊。红村和西地是这些迷人的古村落中的代表。红村始建于南宋，是汪姓聚族而居之地，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古艺术家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村落平面采用牛形布局，红村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营建，都是人们从一定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出发，有意识地强化自然界中牛的形态，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牛的崇拜与依赖。红村明清建筑群保留了历史的原型，保存基本完好，有书院建筑、祠堂建筑和众多的住宅建筑及其私家园林，是徽州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当地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古树名木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多数民居宅院内结合水源设置花坛、盆景，造景精湛，是古徽州私家园林的杰作。西地位于安徽省黔多县南部，村中以胡氏宗族为主，从远处看，它的建筑形体恰似一种船形。古时候，西地村中大部分读书人弃书经商，告别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队伍中。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博览群书，在经商过程当中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方法，常能以一获十地谋取暴利，为此西地逐渐变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古村。西地无论从外观还是内情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如今西地古村居民只有300余户，1000多口人，大部分以务农为生。所幸的是，西地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尚有120多幢，是中国现代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因此被专家称为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5: 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 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

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的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

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

0: 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你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

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锦鲤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

0: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

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他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

0: 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顾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顾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

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三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九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十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三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 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专业打造PLC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

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

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再浓的心灵鸡汤都比不上一碗热馄饨。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生活得自己去努力。

完整的人生多么像一条珍珠项链，每个年轮都是它上面的一粒珠子，每粒珠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力求达到完美，所以才珍惜每段历程，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重要的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或许人都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在很多方面发生着转变。小的时候不相信父母说的很多道理，长大了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依然会固执己见。但人生就是这样，经历过后才明白，当初那些不相信的道理原来都是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而人生也因此而充满矛盾和无奈。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晚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4: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

0: 对手。
1: 选择其实很简单，往自己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不会错，尽量不去对一些或有或无的事动心，静下心听自己的声音，证明存在感不是叫嚷的声音有多大，而是保持清醒的自尊。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半山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也曾经多次创业啊。后来呢，他厌倦了都市生活，到峨眉山隐居了，潜心读书写作多年。居山半水，而不是以隐士自居，流量很大却懒得接商业广告。半山呢，被粉丝朋友们认为是网络上难得的清流。那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啊，作者半山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繁华的大都市到清幽的峨眉山的隐居生活，从迷茫孤独到消化孤独，收获智慧，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作家张爱玲说了，出名啊要趁早，哎，犯错也是，趁着年轻，在30岁之前及时改正，从此以后脱下了幼稚的外衣，将智慧带走，然后呢，做一个合格的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爱生活，爱世界。人领会不了自己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够成长。半山啊，曾经给女儿写过一封信，鼓励女儿要在工作和爱好当中使劲折腾，不论是半途而废还是徘徊迷茫，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成长。只有品尝过百般滋味，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味，唯独这一味才是有意义。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打开世界真相的方式。唐代诗人李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句诗放在半山身上，就不是千金复来了，而是人生经验和丰富精神的归来。看着现今人们的生活啊，半山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小的时候，觉得城市很大，道路很宽，上学的路很远，白天和夜晚都很长，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蹲在墙边看一下午蚂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但现在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5米的山雾里面开车，大半夜的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惧。但是 半山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眼前的迷雾也终有散去的时候。这次的旅途呢，开始时是惊心动魄，后来想明白之后啊，半山很享受这个充满着刺激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未知的人生的，只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才不容易在繁华的世界里面迷失。生命是短暂的，而成长是唯一可以战胜时光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地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地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

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当我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与大山对话，与自己对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如果你能够开始了解自己，不刻意去改变，而是照着自己的本质而活，那么你就会开始蜕变。半山依照本心远离喧嚣，在大山里独居，也有它独一无二的乐趣。在大山里生活的日子啊，半山变得是越来越随性。他走路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担心边走边发呆而影响交通这件事儿，走快走慢皆随心意。看到美丽的花草，他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可采可不采。半山采花的时候啊，如果心生出自责来，那么就让采与不采在他脑海里面斗来斗去。哎，手都伸出去了，那就是一定要采的。为此，半山还买了一个大花瓶，给花草们一个新的归宿。大山里是没有花店的，这些花花草草他还会隔三差五的继续采下去。想到以后家里面会不时的添换一些心意，他不禁啊心中欢喜。生活在大山深处，半山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去掉了所有的面具、伪装和枷锁，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地方，而能够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半山呢，不仅是醉心于山水，平时还喜欢唱歌，自从手机里面有了唱歌的软件，哎呦，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啊，唱歌经常被邻居敲门，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被敲，有的时候周六日的白天也被敲。后来呢，半山只好躲在卫生间里唱歌，但还是躲不掉被敲门的命运。无奈之下呀，他这一大爱好只能就此抹杀。但是在山里面居住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尽情欢唱，不用担心房门被敲，大自然呢也会给予他相对的回应。于是啊，他唱歌的爱好就又捡了起来。半山在每天重复的习惯里面不断地遇见美好，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呢？在大山生活的这几年，半山不仅变得随心随性，与大自然亲密久了，他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人生的感悟。半山是一个喜欢向自己提问的人，以前的问题呢，他自己解答，现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大自然来给他答案。大自然天生就是很像是人类的家长，它不仅能够滋养人，还能够教育人。它告诉半山最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大自然的精华在于它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风景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半山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序列里，用行动带动自己的更新，从而看见更多的风景变化。如此一来啊，他就能够在现实的平凡生活当中看到更多的不同寻常，而这种不同寻常往往藏着真正的智慧。在大山中摒弃枷锁，随心随性，这种既能滋养身体又能滋养灵魂的大山生活，又何尝不是半山的一大乐事呢？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在年轻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够迷失其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转而向内面对自己时，才算是走上了正途，走在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你也想认识自己、改变生活，不妨从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开始，看看还有哪些纯粹的生活感悟启迪着我们，

0: 在物质生活当中找回初心，享受生活的美好。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啊，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不明行走物就说了，说读这本书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频道走在前面的老师，能和你坦诚地聊一些内心所思所想，很多时候啊，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者爵士说了，说爱自己理解自己是一生的课题，感恩这本书带来的慰藉。读者潘远元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已经过去的自己啊，总是不能放过现在的自己。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皖南古村落。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些古村落连成一片，是一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长廊。红村和西地是这些迷人的古村落中的代表。红村始建于南宋，是汪姓巨族而居之地，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故艺术家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村落平面采用牛形布局，红村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营建，都是人们从一定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出发，有意识地强化自然界中牛的形态，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牛的崇拜与依赖。红村明清建筑群保留了历史的原型，保存基本完好，有书院建筑、祠堂建筑和众多的住宅建筑及其私家园林，是徽州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当地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古树名木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多数民居宅院内结合水源设置花坛盆景，造景精湛，是古徽州私家园林的杰作。西地位于安徽省黔多县南部，村中以胡氏宗族为主，从远处看，它的建筑形体恰似一种船形。古时候西地村中大部分读书人弃书经商，告别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队伍中。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博览群书，在经商过程当中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方法，常能以一获十地谋取暴利，为此西地逐渐变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古村。西地无论从外观还是内情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如今西地古村居民只有300余户，1000多口人，大部分以务农为生。所幸的是，西地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尚有120多幢，是中国现代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因此被专家称为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

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随着藤丛丛执导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作家李娟和她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被更多的人熟知。2001年，李娟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点亮了文坛的夜空，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他不到40岁就拿遍了中国散文集所有的含金量高的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冰心散文奖等。李娟是阿勒泰的异乡人，她以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叙述了在阿勒泰的琐碎生活。她的书中所描绘的阿勒泰，纯净辽阔的草原、连绵不绝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天空，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乌托邦，灵魂的原乡。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分享其中的两篇散文。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倾听到的是《放烟花》一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村里只有我们一家汉族人，遇上古尔邦节啊、开斋节啊等穆斯林节日，也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兴高兴。而汉族自己的旧历年却似乎很多年都不曾正经的过过，但今年 却决定认认真真过个年。为此，我还特意在城里买了几个大大的烟花，决定大年三十晚上也热闹一下。回家的路500多公里，倒了3趟班车，一路上一直很怕被发现，据说带烟花爆竹上班车是违法的。回想一下，长到这么大，还从来不曾放过炮仗、烟花这些玩意儿呢。小的时候看邻居家孩子玩，也并不特别向往，长大后更没啥感觉了。反正我们家又从来不过年的。再说了，花那么多钱买回来，点燃后砰砰几下就烟消云散，一地碎纸，实在不划算。但这一次却不知想到了什么，从来都没有过过年的人却突然那么想过年，莫非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还一起兴致勃勃看了春晚，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然而信号太差，电视屏幕上的噪音与雪花点势均力敌，看这样的电视除了视力外，还得运用非凡的想象力。看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出去踢了2脚天线锅，回来时发现情形更糟，索性关了电视，决定开始放烟花。没有月亮，外面漆黑一团，但星空华丽，在世界上半部分兀自狂欢。星空的明亮与大地的黑暗断然分割。站在院门口，一点也看不到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一点灯火。这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睡下了吗？又站了一会儿，才渐渐看清邻居家的院墙。我妈打着手电筒照着我，看着我踩着墙角的柴禾垛，把烟花小心放到黑乎乎的屋顶，插在屋顶的积雪上，又递上来几块石头，让我抵住烟花，防止它喷燃的时候会震动翻倒。四周那么安静，我没穿外套，时间久了，冻得有些发抖，牙齿咬得紧紧的，却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商量由谁来点燃。从没干过这种事，居然有些害怕。不会炸掉吧？应该不会。导线会不会太短？应该不会。会不会引起火灾？应该。讨论完毕，我俩都冻得抖抖嗦嗦的了，加之害怕，打燃火机后好半天才能瞄准引火线。烟花一点问题也没有，和曾经看到过的一样，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从筒子里蹦出，高高的冲向漆黑的空中，然后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四周寂静无声，白雪皑皑，这幕强烈的情景非但没能撕破四周的寂静，反而更令这寂静瞬间深不见底。

0: 不远处的荒野在烟花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轮廓在夜色中脉动了两三下。时间非常短暂，我赶紧进房子去拉外婆，我妈也四处去唤赛虎和蛋蛋出来看。外婆走得太慢，等拄着拐一步一步挪出门，都已经结束了，只看到残落的星星点点碎花最后飞溅了两三下。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惊叹了好几声，然后赶紧躲回屋子，外面太冷。赛虎是个大笨蛋，一看到外面亮晶晶的，就一头钻到床底下，死活不肯出来了。小狗蛋蛋还跑到门口对着天空叫了好几声呢。老狗阿黄则见怪不怪，卧在门口的狗窝里埋头大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点燃第二个烟花筒，这回这个是喷花，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滋啦啦的四面乱溅，还甩得噼里啪啦直响，特别热闹。我和妈妈并排站在雪地里仰着头，看着烟花不顾一切地挥霍着有限的激情。这烟花之外，四面八方茫茫无际的荒野沙漠，我们是在戈壁负心，在大地深处深深的深深的一处角落里，面对着这虚渺美好的事物。此时若有眼睛从高远的上方往下看到这幅情景，那么这一切将会令他感到多么寂寞啊。同上回一样，外婆好容易走到大门外，又只看到了点尾巴。于是我不许外婆回去了，就让她在雪地里等着，当着她的面点燃第三个烟花。我妈也把赛虎硬拖了出来。火花刚刚一闪，赛虎嗖的一声就没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但没过一会儿，大约觉得独自一人没安全感，又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便以烟花为圆心，绕了五六米的半径迂转回来。这时在火光中才看清，院墙外黑暗中的高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正静静地仰头凝视着这幕绚烂的，对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来说根本就是奇迹一般的情景。我认出其中一个女人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破旧的长裙，裹着鲜艳的头巾，笔直单薄地站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看到她宁静冷淡的大眼睛在烟花的照耀下是那样年轻。远处有一两幢房子的灯亮了，有人正在烟花的照耀下披着衣服往这边走，但这一次同样很快就结束了。我一共只买了三个烟花，再也没有了。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彼此间低声说了几句话，才安静地消失在黑暗中。谁知到了第二天，从荒野散步回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一声，昨天晚上你们房子那里好漂亮呀。真让人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到呢？甚至连住在远远的河对岸的老乡，套着马爬犁子来我们村里买东西时也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真漂亮啊，你们家过年了吗？别说，这还真是阿克哈拉第一次有人放烟花呢。明年过年的时候，我再也不买这种便宜货了，一定要买那种最粗最大的，可以看好长时间的，一定要买好多好多，让所有人好好看个够。
1: Papai, je vais arrêt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娟的散文《放烟花》。作者所居住的阿克哈拉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村庄偏远荒凉，民族文化也有所不同，村民不过春节，也不放烟花。作者购买的三支烟花在广袤的荒野中孤寂而短暂地绽放，吸引了不少村人的驻足观赏。对美的追求往往是共通的，但语言文化的不同却可能发生误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小鸟牌香烟》。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本地牧人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我穿了一件新衣。

0: 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
1: 是，
0: 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丝光棉，对，丝光棉，但其实不是棉，是一种化纤。
1: 化纤，
0: 对，也就是过去说的那种料子布，经纶啊、涤纶啊之类的。经纶、涤纶，他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
1: 哦，
0: 立刻了然。一个小伙子来店里买香烟，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但是我在货架上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我们没有小鸟烟。
2: 有的，有的，在那里，那里。
0: 我顺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呀？那是相思鸟。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再想想看，就凭我们这点哈语水平，要想给乡亲们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这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熟道。所以我妈虽然粗枝大叶，办事轻率，总算还较能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蓬蓬，一头雾水。什么东西？
3: 砰砰。
0: 什么砰砰啊？
3: 就是砰砰砰砰砰。
0: 拿给他榔头，摇摇头，再给他拿一把钉子，仍然不是，只好微笑着对他说，
3: 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1: 不是的，
0: 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啊，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拉蘑菇”，“喀拉”是黑色的意思，即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我们家卖烟除了相思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做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这边的白色烟和那边的白色烟。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间式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是这么深奥的事儿，它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啊？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草顶天而生，爬虫昼追日，夜逐

月，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这是李娟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描写的阿勒泰。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遥远的天山世界，认识了一个率真的女孩，一个乐观的母亲，一个永远微笑着的外婆，还有很多个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和张力的人物。因为一本书爱上一个地方，这或许就是我的阿勒泰这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

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蓝江窥见夫妻情感的真相。作为夫妻的爱会消失，会耗尽，夫妻关系实质上已经结束。他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到了这个阶段，那人世间最为独特而珍贵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蓝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护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蓝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

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喂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

0: 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兰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兰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渐渐熟悉起来。我对他很崇拜，一个是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阅历，他是我见过知识面最丰富的人，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他对我的事业帮助极大。我做学生，克拉德是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他都给我润色修改。我常跟他说，有了你的5%的润色以后，我的作品就镀金了。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大学教授，最后走上了学校管理这条路，克拉德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一开始我本不想做管理，克拉德最知道管理这份工作是什么样子，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一定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你不接受，他们需要有个管理人员，会再用一个，那么你就是要受他的管，你愿意吗？我不愿意管人，更不愿意被人管，所以就接受了。我们是两辈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很相似。他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物质条件不丰富。我曾在内蒙古戈壁滩沙漠生活了13年，日子过得很艰辛。克拉德小时候洗衣服没有洗衣机，用搓板，我也用搓板。他们家里没有冰箱，我也没有冰箱，我们都很节俭。我不怕吃苦，从小的环境让我拥有乐观的心态，而克拉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吉利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5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它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的打搅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

0: 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他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顾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顾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工推倒在地。他也拒绝穿纸尿裤，随意吐痰、撒尿、骂人，好几次排泄物弄脏他的身体、衣服、粪便到处都是，工作人员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洗一切。他的身体强壮给周边的人带来威胁，他会抓住护工的衣服猛地撞击他的身体，嘴里还骂出脏话。我认识的老马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吐出过如此可怕的字眼。除了上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养老院陪他，直到他晚上睡去才离开。最后我们还是被养老院请了出去。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不能让他安静，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美国有一部有名的电视剧，我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知道那就是生活。回家后仅过了一段时间，老马患了中风，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两个想法，一是不要火化，要土葬，这里土葬是可以的。第二个想法要和我在一起，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两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九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他会剧烈咳嗽。我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支蜡烛正在慢慢熄灭，烛光暗淡下去了。我们夫妻相爱一场，照顾他一场，没有遗憾。我身边没有人选择这样的照顾方式，在美国人老了生病了就去养老院，他们一般不麻烦子女，不讲究所谓的孝道。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得病后，他早早的就送他去了养老院。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也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去评价别人的做法。成为家庭照护者，我没有被责任压倒，这条路我走下来了，也没有垮掉。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雇人照护，我能和儿子一起去旅游、滑雪，这些活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但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有选择。相比于病人，照护者同样需要被关注。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家庭照护者就会轻易被打垮。美国这里只要上了临终关怀项目，社会能为照护者提供休息的机会，比如给照护者3天的免费假期，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住，让全日制护理来照顾病人，让照护者能休息，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马走了以后，我的精神抽走了大部分，我辞去了工作，搬离了达拉斯。13岁我就离开家，到内蒙，到美国，像一个漂流的瓶子，总在换城市，我的周围没有亲人。如今我71岁了，我不要漂泊。现在我和弟弟妹妹一起住在西雅图，我想抓住的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最后一站了。老马埋在西雅图的一处墓地里，我心里默默与他约定，等我走了以后，一起奔向大海，我们又可以相见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十集。
11: 就如丈夫所言，仅是一段时间的需要而已，一旦与所需不再匹配，便再也不能坚持。总之，一场情爱就像一场雷雨，热热烈烈湿完即止。然当风云因素凑齐，换处地方换个人，又会是一场不同的雷雨。起伏循环间，除了消耗心神，其实别无他用。
12: 吴先生说得很平淡。
11: 后来我给了那两任妻子足够的本钱，他们果然就开心地走了。如今又成了他人的妻。于安叔只是比他们体面一些而已，但本质相同。
12: 这时，青山走过来，倚在了吴先生的腿旁，手里拿着一个散架了的玩意儿。吴先生弯下腰，一步一步给他安装成了一个小水车，挥了挥手，青山又跑到一边玩去了。白山人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13: 哦，如果不是因为情商，那是吴先生手中应该有备好的类似药引，为何最后还是放弃秀娜一成人啊？
12: 确实，听完那女子诉说之后，吴先生连夜离开了京城，沈丹一城瘟疫在权谋的阴影中发酵蔓延，死伤者哀嚎漫天。
11: 如果我没有救于安叔和小孙，就不会有那场瘟疫。
12: 吴先生的眼睛望着远方，
11: 上天安排的命运往往是最合理的。我自以为是的插手，不过是让无辜的人替换了那些真正该死的人，而且代价是成倍的。所以如果我去救那场瘟疫，几年后被救的人中可能会有人引发更大的瘟疫，或者用假药去谋害更多人的性命。我的善不过只是恶善。
13: 终究是有些报复之心吧。
12: 白山人如此想着，口中却说，
13: 吴先生没有错，错的是人心，但不能一两颗人心出了问题就放弃所有无辜之人。
12: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不知何时一股带着凉意的山风吹开了篱笆门，地上的落叶轻轻跃起跳出门外，碎云飘走了，远处一片镶着金边的黑云在逐渐逼近。院内陆续飞进几只归家的信鸽。金山放下手中的玩具，跑向东南角的鸽房，摇摇摆摆爬上一个竹凳，为鸽子们打开了鸽房的门。
11: 与人无关，我说的是自然之道。
12: 吴先生的衣角也被风吹起。
13: 哦，
12: 望见白山人脸上的疑问，吴先生讲了另一个故事。甲子年，天大旱，紫林郡内又逢蝗灾，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眼看山中的树叶都被耗光了，水里的鱼子也被捞完了，郡守几经周转，征得了一批赈灾粮，但数量很少，按目前郡内所需救援的人数来计算，根本熬不到明年春天。不知什么人给郡守出了一个主意，把郡内的老弱病残赶到山中任其自生自灭，粮食只发放给青壮年。郡守竟同意了，召集士兵将各家各户的老弱抓了起来，统一赶到了深山里去了。吴先生恰好行至山中，见树下石旁横了不少濒死的老弱，不禁心生怜悯，寻了一处安全隐秘的洞穴，将他们一一安置了进去。然无粮依然逃不过必死的命运。夜半时分，他行至山下，访得一位异人老友，让其帮忙将郡守赈灾的粮食偷运一些出来。粮食运来时，天色已蒙蒙亮。
13: 哦，这粮有些问题。
12: 有人见吴先生用脚划开了其中一包，只见包内的粮中竟混了近一半的沙石。
13: 我说背起来怎么那么重？
12: 真是人吃人的世道。吴先生没有说话，从友人手里接过了两包粮食，先上了山。途中听闻枯草间有叽喳之声，不由停住了脚步，只见草丛中的鸟窝里有一对刚出生的雏鸟，体型较大者正在用喙啄着较小者的头，一只成年雌鸟则口含食物在不远处瞧着。等大者结束欺凌后，雌鸟飞至窝前，犹豫片刻后将口中的食物塞到了欺凌者的口中。那本就被啄得抬不起头的小雏鸟更显得奄奄一息。这个场景在吴先生的心中挥之不去。几日后他再次下山取粮，发现小雏鸟已死，尸体已经被衔出了窝外，另一只大的雏鸟则叽叽喳喳地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撒着娇。吴先生叹了一口气，又上了山。再次下来时，寒气中已带了春意。
13: 我们好像做错了一件事。
12: 当初一起偷粮的友人说道。吴先生不解。
13: 那日我又潜到了郡守家，那郡守正愁眉苦脸地跟夫人聊天，无意中我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12: 友人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他的叹气还是那郡守的叹气。
13: 去年赶着去山里的老弱病如活着回来的大半，众人都道是件好事儿，但依我看 紫林郡的疫情怕是要再多几年了。
12: 有人说到这里，看了吴先生一眼，然后换了一个稍微细小的声音。
13: 那夫人问道，为什么呢？郡守回答，本以为将赈灾粮全部供给青壮年，好为春日里多留些劳动力，谁想粮食被偷了不少，很多青壮年也饿死了。虽说春日越来越近，但无人农耕播种，今年怎么收粮食啊？农夫小子又如何熬过明年寒冬啊？
12: 听到这里，吴先生的心中一紧，他突然想起了那窝小鸟。今日下山时特意瞧了一瞧，那活下来的雏鸟已经长大成大鸟，能自动觅食了。
13: 郡守夫人听了丈夫的话，也叹了一口气。
12: 有人再次叹气，声音更细腻了些，
13: 说道，如果那赈灾粮不是混了那么多沙石，说不定还能再多撑些时日。但郡守却摇摇头说，夫人不懂，上面的人是一片好心啊，如果不混沙石，这赈灾粮定会被层层剥削，到不了百姓手中。正是因为混了沙石，那些贪官污吏才无法对这粮食下手啊。先生，如今这世道需要作恶才能行善了吗？那到底何为恶，又何为善呢？
12: 未了，有人问了上面的话。天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山上升起了团团白雾，雾中的空气也湿润起来。青山收拾好手里的玩意儿，小跑着进了屋子。作为主人，吴先生却似乎没有邀请白山人进屋的意思。
13: 吴先生的故事我听明白了，特意为之的善很可能就是恶善。
12: 雨丝落在了白山人的衣服上，一片湿润。吴先生没有说话，肃静片刻，白山人微微一笑，拱手道，
13: 那今日我就先告辞了。
12: 吴先生点点头，也拱手与其告别。行至篱笆门前，白山人还是不甘心地回了头。
13: 其实吴先生还可以换个角度，放下天下大任，将自己看作一个凡人，就如沧海一粒，仅凭自己的喜好行事，仅去欣赏自己喜爱的美景，救自己想救之人，就谈不上善恶之分了吧。就如一滴水，如何撼动大海起浪呢？
12: 吴先生沉默片刻答道，
1: 已晚矣。
12: 白山人摇了摇头，
13: 只要先生愿意，我自有办法让枯泉涌水，这一切啊，只看先生的心。
12: 篱笆墙外不远的山脚，一个青山人和四个黑衣人正守着一台轿椅，看到白山人出来后，青山人连忙招呼后面的黑衣人准备抬起轿子，他自己则小跑着来为白山人撑伞。上轿之前，白山人眯起了眼睛，看了看不远处的山体，若有所思地说，
13: 石头已经腐朽了，靠不住这山了。
12: 青山院内，吴先生背着手站在院中，望着远处的迷雾越来越浓，毛毛细雨连成了线，打湿了他的衣衫。青山又噔噔地跑过来，吃力地举着一把伞递给了他。
2: 爹爹，篱笆那有朵花枯了，它在被虫子咬。
12: 青山伸出胖胖的小手，指着门口一片蓝色的花朵。吴先生一手撑伞，一手抱着青山来到了所指处，果然一朵半开的花朵上趴着一条青绿色的虫子。
14: 青山，如果我们选择救这朵花，虫子就会死，如果我们不救这朵花，那么花死虫子会活着，你想好怎么做了吗？
12: 吴先生伸出去的手停在空中。

0: 金山看了看倚在墙角的一个药楼，那是吴先生在瑶华山上时集山里的铃木金藤编织的一个葫芦形的药楼，本来是为了安置从山谷中连根挖出的药草，防止他们在运输途中散失灵气。不想这背篓越背越重，待到家时篓中赫然睡了一个男童。瑶华山多金草铃木，出些异人精怪也是常有的事情。青山，吴先生为男童取了这样的名字。青山睁眼即喊吴先生爹爹，怎么纠正他都纠正不过来，后来就索性随他了。
1: 爹爹，秋雨好凉，过完冬天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花开了。
0: 小小的人儿眉宇间增添了些许担忧。有些艺人有着超越常人的敏锐，青山是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感知了吗？一种异样的焦虑，吴先生感到自己平静的心不知何时起了变化。他扫了一眼桌上一个细长的空瓶，瓶身上已经落下了不少尘土。
1: 爹爹，山下的人说人死了名字还被记着的话就不算真正的死。爹爹，我死了名字会被大家记住吗？如果被记住了，我能被复活吗？
0: 青山的话让刚刚的焦虑更猛烈了些。至少还有一冬的时间吧。然而他还是想错了，秋天的雨太多了。青山吵着要出去玩，出去前还晴空万里，回来后就下起了大雨。一开始他还由着青山慢腾腾地往山上磨，等察觉到天气不妙时，两人才走了一半的路。狂风夹着大雨，逼仄的人睁不开眼睛。他背着东西走在前面，青山也开始在后面紧跟着小跑。走到山体倾斜的地方，有落石滚下，他心中开始不安静，正想回头将青山抱起，一股山泥混着乱石和杂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下来，青山还没有来得及叫上一声就被淹没。迟疑半秒后，他扔下筐子用手挖了起来，在青山露出来时已然成了一个泥人，没有丝毫生气。他心中又痒又悲，从没像现在一样想哭过，眼睛却极不争气，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最后他只能将这小小的身躯背回家中，急急忙忙熬了草药吊命，然后他跑到了鸽棚，将里面的鸽子全部放飞。鸽子们看到外面的风雨未停不肯起飞，他拿起竹条疯狂地抽打，鸽子们才张开翅膀踉踉跄跄地飞向雨中。三天后风雨渐停，一个穿着麻布白衫的人踩着泥泞上了山，正是前段时间来访的白山人。
2: 丹药带来了吗？
0: 他堵在门口问，语气冷淡。白山人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泥土，从地上捡了一把湿干草，擦了擦鞋底上的泥块，摇摇头。
3: 前一盒已经送出，新一盒还未有形，周期还是太长了。
0: 他眼中的希望灭了，转身拿着一个破瓦盆进了屋，对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青山敲了起来，口中念道：
2: 生死本有命，气行变化中，天地如巨势，歌哭作大通。
0: 白山人连忙跟着进屋看，看着看着脸上竟浮出了一丝笑意。等他停下来后，白山人说道：
3: 庄子的态度，先生现在未必认同吧？
0: 他没有说话，只是将青山抱出里屋，放进厅屋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中。这三天焦急的等待，他日夜不合眼。

0: 不知怎的，竟用刻刀一刀一刀打磨了一副楠木棺材。从一开始就知道没什么希望吧。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先生看惯生死，叹气恐怕也不是因为失去，而是痛心于眼前失去时却毫无力量之感吧。
0: 白山人这话说得有些刺耳，他好久才接话。
2: 或许我没有想象中那么豁达，心中依然还有执念吧。
1: 这是好事。
0: 白山人更进一步，
1: 如果心完全死了，那就是一具空壳，存在于这世上有何意义呢？我早就说过，先生应顺应自己的天道，而不是他人的天道。不问天下事，但问自己心。天地间的万物，包括你我在内，只做自己所需所爱之事，救自己想救之人，即是你我的天道。
0: 门外刮着残风，树叶上的雨滴不停地滴答滴答下落，就像一个木鱼在不间断地捶打着。
1: 先生还在犹豫吗？
0: 白山人指着山下说，
1: 千百年了，先生不是没有见过更惨烈的生死，但为何都没有今日来的触动先生的心？那是因为先生从未真正的将心放入尘世，这次啊，亦不过是短暂的真情连接，对世间之事未曾真正了解，就断情绝泪，是否太草率了些呢？
0: 他还是没有说话。突然，一阵风卷了落叶吹进来，数不清的残叶零零散散洒了半屋子，一片狼藉。天地间传来一阵叹息。
2: 就依了你的想法吧。
0: 他终于松了口。
2: 或许正如你所说，那便是我的天道。
0: 他抚摸着青山的头，并没有盖上棺木的意思。
2: 待到合适的时机，徐先生，你再来，我会跟你具体商议。
0: 白山人心中大喜，但表面悲痛不敢撤下，躬身一拜。
1: 我替天地间的生灵谢过吴先生。
0: 他摆了摆手，
2: 实在无力招呼你了，请见谅。
0: 白山人摇摇头，
1: 无妨，我来往匆忙，也是不能多待，先生多多保重。
0: 再次抱了抱拳后，他退了出来。篱笆墙外不远的山脚，一个青山人和四个黑衣人正守着一台轿椅。看到白山人出来之后，青山人连忙招呼后面的黑衣人准备抬起轿子，他自己则小跑着去搀扶白山人。
3: 师父眉间大展，可是有喜事？
0: 青山人谄媚地问。白山人停下，环视了一下四周，青山环绕，绿色连连，雨后的空气甚是清新。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点着头说，
1: 终于成了，他累在初日，我的延寿丹定然会更上层楼，日后啊，将会有更多生死掌握在我手中。
0: 金山人脸上堆笑，
3: 虽不知师父所言何事，但一定是大好事，恭喜师父了。
0: 白山人笑着走到轿椅前，坐上去之后禁不住拍着扶手，
1: 什么天道地道，不过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失去掌控生死的大道。
0: 裁了几张已经发黄的素纸，装订成厚厚的书册。吴先生端坐在书桌前，抬头望了一望窗外异常安静的小院子，当初从瑶华山移植来的药材大部分为青山帮忙所植，如今都开了花，异样的清香丝丝飘散。他一笔一画在封面上写下一人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6: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7: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6: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一集。
8: 志中有云，四季人，即摇华山百草灵气而生，形同三岁童，能闻草木语，性即乖巧灵秀，然寿不过四季。
9: 浪荡子，凭你也配来偷杏儿？
10: 一个手拿扫把、身穿烟青色衣服的中年女子从孟山山腰的院子里跑了出来，闪电般冲到一个不知所措的青年男子前。男子手里紧紧攥着几颗黄中透红的杏儿，脸色憋得通红。
9: 哼，
10: 女子冷笑一声，不由分说掰开了男子的手，将其中的杏儿一颗一颗拿回来。不是男子故意相让，实在是女子力气太大，根本无从反抗。眼看着女子扬着胜利的脸转身离开，男子只能逞一下嘴上的威风。
11: 泼妇，你迟早要被丈夫休掉。
10: 对一个女人最残酷的诅咒莫过如此吧。她躺在床上，想起自己与她相遇也是如此一般场景。只是那时天飘着酥雨，她在雨雾里冲出来的时候穿着鹅黄色的衣裙，较浓的眉毛下吊着一双用力圆睁的丹凤眼，略肉的鼻头因为生气鼻翼有些忽闪，嘴巴轻微向上翘着， 鬓角的发稍因淋了雨紧紧贴在脸上，一副俏皮的少女样。从他手里抢回那几颗杏子的时候，他从鼻孔里哼出了鄙视的声音。他也跟今天的男人一样，气急败坏地指着他的背影骂道，
11: 如此泼狠，肯定嫁不出去。
10: 结果这话打了自己的脸。他天生就比别人的脸皮厚些，被他夺走杏子后，他没有放弃。第二日、第三日，接下来的每天他都来了，直到第七天的时候，纵使少女也有些筋疲力尽了，他抱着扫把指着他的鼻子骂，
9: 你个浪荡子，有这点力气干啥不好，偏偏来偷。
10: 他双手撑在膝盖上，喘着大粗气，
11: 都说你这杏好吃，我祖母快不行了，她就想吃俩好吃的杏，你这抠门子。
10: 听了他的话，他脸上的神色放松了些，张开手掌露出刚刚夺回的大杏。
9: 即使如此，你不早说，拿去吧。
10: 他迟疑着走过来，拿走了那几颗大杏，立刻朝家的方向飞奔而去。少女果然没有再追来。吃了那几颗杏儿后，祖母了无遗憾地走了，他彻底成了孤儿。不知如何过活之下，他又死皮赖脸地来到了山脚下。
11: 啊，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在这荒山里生活的？
10: 他骑在树上问正在朦胧的雾气里整理草药的少女。少女斜了他一眼，
9: 干活啊，不干活当然养不活自己了。
10: 他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来，把脸凑到少女的跟前。
11: 干什么活？教教我行吗？
10: 少女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9: 那要看你经不经得起我的考验。
10: 此后的日子，少女派了很多又脏又累的活给他，上悬崖，下寒洞，披朝露，顶夜星，他咬着牙撑了下来。三个月的一个黄昏，猩红的太阳挂在山下迟迟不肯落下，着急的月亮已经将白色的轮廓挂在了天上。少女摇着扇子问道，
9: 都说男人志向远大，你有啥志向？
10: 他沉默了一下，说道，
11: 我希望能掌握长生术。
10: 少女扑哧一声笑了，
9: 哼，小小年纪竟想到了生死，你这志向还真远大呀。
10: 他吃惊地看着少女，
11: 这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吗？即使是天子，最后也不过此志向。
9: 可是为何呢？
11: 你孤独吗？
10: 他反问道。少女想了一下，点点头，
9: 偶尔会吧，尤其当我发现喜怒哀乐都是自己的事情，无人诉说分享之时，心中就会升起淡淡的哀伤。
11: 这就对了，掌握了长生术，将来你在乎的人就不会死，你将永远不会再品尝到孤独的滋味，对我而言亦是如此。如果在乎的人死了，即使得个天下也无人共享，那么苦苦追寻之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10: 少女第一次正视他的脸，眼睛里闪过星光。
9: 你这一生都会记得今天所言吗？
10: 时过境迁，他依然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但是心却变了。丹药周期太长了，这样下去还未等炼成，两个人都会死去。听说汇集天地间的灵气和人间的信仰能缩短周期，他提出要去泰山一趟，听说那里是灵气最旺、信仰最集中的地方。此外，他还藏有自己隐藏的私心，那就是听闻天子也要去泰山拜祭，他要从天子身上开启自己的力量，让九泉之下的祖母看看自己是如何实现诺言的。祖母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和温暖。亲生父亲为了娶一官家女子，将他赶出了家门，理由是省得那女子看他不痛快。只有祖母用颤巍巍的双手拉着他一起进了一间漆黑的祖屋，用单薄的力量抵抗儿子那坏掉的心。可是心坏掉了是看不到仁义道德的，祖母到死也没有等来儿子的悔悟。那夜外面下了一整夜的雨，咳了很久的祖母 突然停止了咳嗽，脸色潮红而安静地躺在草席上，大限之前的回光返照。趁着上天给的这个机会，祖母微笑地看着他，给他许了美好的未来。
12: 我不要你死，我要你长生不死。
10: 他哭着趴在祖母身上。
8: 那是不可能的。
10: 祖母抚着他的头说，
8: 如果人能长生不死，哪有那么多徒弟养活啊？
12: 那我只让我喜欢的人长生不死啊，然后把土地分给他们。
10: 祖母笑了，
8: 分配土地，左右别人生死，是天子才做的事情。
12: 那我就做天子。
10: 他仰起头，眼神坚定。
8: 隔壁王大娘家养的猪，头上长了角。
10: 祖母突然说起了闲话。
8: 虞山山腰横了一条碗口粗的黑蛇，李翁的马腿上突然长了鳞片。
12: 这些我都听说了。
10: 他不明白祖母此时说这些是要表达什么。
8: 异象生，兵戈起，天下快大乱了。天子只有一个，但想做天子的人数也数不清，想杀死天子的人也是数不清的。所以做天子怎么会长生不死呢？
10: 祖母轻声细语地说道。
12: 那我就先长生不死，再做天子，谁也杀不死我。
10: 他给自己的志向增加了一个条件。祖母抚着他的脸说，
8: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10: 确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他躺在床上，虚弱如将死的骆驼一般，瘦得只剩下一副如山的骨架，粗重的喘息声拉扯着撕心裂肺的疼痛。这就是要达成愿望的代价。
13: 一，数学，日新向为，瞻往察来。二，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诡身不测。三，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事，出此土变，骂口莫当。四，修真养性，去病延年，服食引导，平地飞升。
10: 少女罗列了四个选择给他，原来少女即是鬼师的山门，早就听闻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隐在这孟山中，因其和尚有肉秃，有鬼宿之相，于是被称为鬼师。鬼师本事之大，深不可测，擅长者有四，只要学得其中一二，便可成为人上之人，因此天下想师从者数不胜数。无奈众人都知鬼师隐在孟山，但拜师之门几乎无人寻的，日日有绕山徘徊的有志之士，却没有人像他一样幸运遇到了少女。少女姓樊，名素华，鬼师座下唯一的女弟子，多少比其他弟子受宠爱一些。她将一串用杏核穿起来的手串戴在她手上。
13: 凭此信物，鬼师定然会收你。术、兵、言、修，你选好哪项了吗？
10: 即使知道答案，素华还是又问了他一遍。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第四项。第二日，太阳还未升起，少女便在院中撒了食盐，烧起了旺火。不一会儿，奇象便生了。院外只是晨雾弥漫，院内却下起了小雨。接着杏树下的浓雾散去，一个洞口隐隐现出。穿过那洞口，他来到一个诡异的山谷，谷内黑水横流，暗草丛生，高不见顶的大树遮住了阳光，龙须般的树根盘根错节地在地面横趴着，没有花朵与蜂虫，只有爬虫在其中扭曲着。鬼师看了一眼他的手串，摇头道：

0: 速滑索托非人啊。
1: 然后又深深地叹息一声，
0: 天意难违啊。
1: 那时的他还不明白鬼市的窥探，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手串是素华的定情之物，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宝向鬼师推荐了他，所以出师后他双喜临门，得了了不起的本事，娶了本就中意的樊素华。俗话说学以致用，世俗中还有很多心结没有打开，也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平地飞升，只想着早日将驱病延年之术转化为时下天子急急而求的炼丹术。只可惜历经多年试炼，都算得炼一颗丹的周期太长了，恐怕丹未成人已亡。他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探得世间灵气最旺的几地后，他选择了天子一同要去的泰山。泰山之行很顺利，他不仅取得了泰山的灵气，还借来了天子的力量。凭借着天子的力量，他将去往更远的海外仙山，搜集更多的灵气。他到达了传说中的仙山，只可惜传说之所以是传说，就是因为夹杂了太多的想象和虚构。真正的仙山上住的不是神仙灵兽，而是普通的凡人。山上的灵气早已被耗尽，只不过是另一个中原的复制。他失望至极，也焦虑着如何同天子交代。在岛上徘徊数日之后，他得到了此处岛民有关真正仙山的传说。一说是在海的底部镜像着一座仙山，山中有异兽，食之骨血可长生。另一说是沿海西行，深处有一岛，岛中有山，山中灵气甚旺，滋养了很多灵草瑞木和精兽，但日常岛不可见，只有海上起大退潮之日，海鱼搁浅，珊瑚上翻，才能望见岛的方向。即使传说为真，哪一条路都很难走，造一艘大船还时需三年，何况他已经年过半百，时日无多了。樊素华的身体也早已不复当年，年轻时如猿猴般在山中行走的他，也逐渐趋于安静，喜欢每日望着那长盛不衰、年年挂果满树的大杏树呆坐。人都老了，那棵杏树依然越长越旺。都言杏树之寿不过两百，那棵老杏好像古到人们都不知道它的真实年龄了。山下每一代人描述它，总是说半山腰的云雾里有一棵三人合抱而不为的大杏树，春来花如白雪，夏至熟果如金，飘香十里闻者垂涎，吃上一颗满口生津，神清气爽，仿佛也成了一个传说。或许是因为希望的破灭，也或许是因为过度焦虑，也或许是因为其他，出师后从未生病的他在回城的路上病了，还有些严重。窗外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三个小孩来偷果子吃了，他们其中一个在树下等着落果，另外两个攀在树上将看中的果子连枝带叶一起扔了下来。地上一层被强行摇落的叶子和树枝，看上去让人很心疼，但樊素华只是站在窗口偷偷望着孩子们的动作，并没有走出门去。他一直都是这样，大人来偷杏他必定连追带赶，但如果是六岁以下的顽童，他不仅不会出去，还会刻意压低家中的声音，以防吓走了树上的孩子。他喜欢孩子，但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他一直有所内疚，他把未能生子的原因归结为试丹太多伤了身体。孩子们在外面闹得热火朝天，他走到床前摸了摸他虚弱的脉搏，看了看他因腹内火旺而烧得通红的面容，不禁露出了心疼。
2: 要不请鬼师出来看看。
1: 这不是他第一次如此建议了， 因为能用的药石都用了，他的病并没有好转，反而五脏六腑在加速衰竭，就如同90岁的老翁一般。
0: 还是算了，鬼石如知道我没有潜心修炼，而是另辟了七情炼延寿丹，不仅不会医治我，还会将我逐出师门。
1: 他说的不无道理，鬼师虽鬼，但一直要弟子走正途，他分不清自己所做之事是否走了邪路，但掺杂了太多的欲望和野心，必定也会被鬼师唾弃。樊素华叹了一口气，眼中似有很多言语，口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望着窗外在树下识杏的童子说道，
2: 非要走这一条路吗？
1: 他心中有些暗喜，也有些愧疚。
2: 我常常羡慕山下妇女抱着粉雕玉琢的童子，满眼含爱，无限宠溺，那些童子对于父母的爱也是坦率直白，万分可爱。可惜我未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
1: 他突然谈到了两人一直避讳的话题，
2: 虽然我们缔结婚约时你曾说过一生一世为我一人的誓言，但有时我的心也是摇摆不定，痛苦万分，因为对孩子的渴望，肩负传宗接代任务的你定然比我更甚，所以……
1: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经，难道他知道了什么？当年还是少女的她，拿出一串杏核穿的手串，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对她说，
2: 收了我的定情信物，就要发个誓，你这一辈子只能有我一个女人，因为我就是个心胸狭窄的大醋坛子，断然容不下别人。
1: 当时她满心满眼都是她，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日子久了才发现，这世上的诱惑当真是避无可避，世上没有永远的年轻，却永远有人年轻着。待到满眼尽是秋日的枯枝残叶时，就会无比艳羡夏日翠色欲滴的热烈。那是从泰山归来的路上，天子给他推荐了一个年轻的道姑，那姑子椭圆的脸，小鹿般的大眼，明明一副稚气未脱的少女相，却拼了命要装出世事淡薄的神情。这份倔强让他想起了当年的他。人心真是欲望无穷啊，有了延寿的丹药，还会奢望有返老还童的丹药吧。与那年轻道姑日夜厮守的几天，他心中已然定好了下一个目标。他满面红光地从泰山回来，竟然发现他似乎老了很多，是因为和年轻道姑的对比呢，还是自己好久未曾仔细看过他了呢？他搞不清楚，心中有些愧疚。如果他真的知道了自己与那姑子的事情，这一赌是不是要输了？但听得他把音归于孩子之后，他又幻想着是否还有缓和之地。
0: 祖母归天时却有提过子孙之事，但你为炼丹事要无数，无后怎能怪你呢？
1: 他断断续续说了上面的话。祖母确实提过繁衍子嗣之事，原话是，
3: 真正的长生是你生下徐家的子孙，子孙再生下子孙，如此循环绵延。
1: 这话他并不认同，如此长生的仅是姓氏，怎么算是人的长生呢？樊素华没有说话，气氛很安静，他万分紧张地等待他的审判，情急之下剧烈咳嗽起来，一口老痰带着血丝喷薄了出来，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真是可怕呀。然而他只是为他擦了擦嘴角的脏渍，慢慢将他扶起来，背后给他垫了些被褥，让他靠过去休息一下。做完这些，他也气喘吁吁的，似乎跟他一样老了。
2: 一个云雾缭绕的傍晚，我天生于这棵杏树之下。
1: 樊素华指着门外那棵在风中发着簌簌之声的杏树缓缓而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深夜里与往事对峙，那些被掠走的笑与泪早已发酵成他人口中的传奇。最痛的并非失去故事，而是清醒的

看着自己的星辰熄灭成灰，却仍在余烬里翻着曾经滚烫的灰烬。当月光浸透空荡的掌心，才懂得最珍贵的情节，从来不是被偷走的戏剧，而是无人能盗取的深埋心底的荒芜与丰盈。

光的河静静流淌，带走少年的棱角与炙热，却冲不淡心底一生短一瞬长的怅惘。我们追问风的方向，雨的重量，却在星光沉默的俯视中明白，有些答案本不必求索，有些执念终将化作远山的雾霭。那些未曾出口的牵挂，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问，

都在岁月皱褶里沉淀成琥珀。人世如逆旅，或许真正的清醒是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在混沌里种下温柔的永恒。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翅膀掠过云层时，影子碎成千万片无人认领的孤独。风在羽毛缝隙里刻下漂泊的刻度，歌者用沙哑的喉咙唱出自由与囚笼的悖论。所谓远方，不过是另一座透明的牢笼。而每一次振翅的瞬间，既是逃离宿命的倔强，也是拥抱虚无的清醒。我们在钢筋森林里，何尝不是那只无脚之鸟，将生命燃烧成划过夜空的流星，只为在坠落前亲吻天空的温度。

针碾碎承诺的刹那，才发现有些温度一旦冷却就再难捂热。雨滴在窗上蜿蜒的轨迹，像极了欲言又止的思念在心脏表面爬行。我们总在失去后才听懂秒针的暗语，衣柜里蜷缩的旧衬衫，床头未读完的半本书，都成了悬在呼吸间的钝痛。原来最深的伤口都藏在本来可以的皱褶里，害怕遗忘，又怕想起时连痛感都变得模糊。有些话像迟到的春天，永远封存在喉咙的冻土中。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在喧嚣的人群里练习微笑，却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咀嚼孤独的甜。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最终化作指尖流淌的星屑。原来最温柔的救赎，从来不是被簇拥着向前。

而是在寂静中听见灵魂波节的声音。当世界的潮水退去，孤独不再是荒原的碑文，它成了与自己举杯时杯中晃动的银河倒影。幸福悄然蜷缩成茧，在漫长的孤独中等待破茧成蝶的瞬间。

当承诺被时间风化，恋人退回朋友的位置，那些暗涌的泪水与颤抖的指尖，都是爱过又放手的证据。最痛的不是诀别，是站在离你最近也最远的位置，用朋友的名义续写未完的牵挂。沙漏停住的时分，我仍贪恋你掌心的温度，却只能将未说破的心事酿成月光，洒在并肩走过的长街。原来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是把燎原的火焰摁成烛光，在余温里守候彼此的晴朗。已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柴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总在迷雾中设下岔路，我们跌跌撞撞地寻找解药，直到某天遇见某个怀抱，才惊觉答案原来藏在另一个人的掌纹里。那些别怕有我的承诺，将飘摇的孤舟系成并肩的桅杆。当世界用暴雨敲打窗旧时，总有人化作屋檐，让漂泊的惶恐有了停泊的港湾。原来爱不是求解的方程式，而是让所有惶然都尘埃落定的定力，在破碎的时光里织补出永恒的晴空。

当我们的恋爱像永远学不会的摇摆唱出口，仿佛看见爱情褪去浮华后的真实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将晨昏暮晓揉进细碎时光的笃定。歌词里流淌的不仅是浪漫，更是成年人世界里难得的赤诚。那些不需要解释的爱，像暗夜星光，照亮着每个在快餐时代仍愿慢慢相爱的人。当承诺化作四季更迭的默契，命运的红线便织成了抵挡岁月侵蚀的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兔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 new freestyle 麻将的点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去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0: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

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懒人神器，它的轻巧还能够减轻大衣的厚重感，轻松地穿出气质。黑色圆扣乐福鞋是经典的款式之一，金属装饰增加了个性，搭配大衣尽显英伦范儿。如果是那种毛茸茸的款式，给人印象呢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让本来用心思的穿搭也能够呈现出跟出来买菜一样的随意。而且乐福鞋在出行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如果要逛街之类的不适合高跟鞋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显高不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吸睛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

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它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恰好我又远离了家国， 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般。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

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3日发生过什么事。81年9月13日，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逝世。1229年9月13日，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1510年9月13日，明朝宦官刘瑾谋反事发。1611年9月13日，古代戏剧家李渔诞辰。1898年9月13日，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古城诞辰。1899年9月13日，中国玻璃、陶瓷学家赖奇芳诞辰。1922年9月13日，中共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出版发行。1956年9月13日 ，IBM 研发成功世界上首个电脑磁盘存储设备。1959年9月13日，中国举行第一届全运会。1985年9月13日，美国进行反卫星武器首次试验。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1989年9月13日，我国早期著名电影演员郑小秋去世。1990年9月13日，我国第一个年产百万吨的海上油田投产。1995年9月13日，863太平洋科考队回到北京。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229年9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啊，曾经崛起了一位震撼世界的英雄人物，他就是蒙古大汗窝阔台。我记得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曾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没有细细的展开说过。他这一生呢，就如同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可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认识一下他，具体信息给大家安排上。窝阔台，他是出生于1186年的漠北草原，他的父亲是威名赫赫的成吉思汗，母亲呢是成吉思汗的正妻博尔铁。那个时候的草原风云变幻，各部落之间纷争不断。这窝阔台的童年呢，是在战马的嘶鸣和刀剑的碰撞声当中去度过的。他自小便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1203年，年仅17岁的窝阔台便跟随父亲参加了荷兰真沙陀之战。在这一场残酷的战斗当中，他奋勇杀敌，虽说身负重伤，却是依然坚持战斗，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战斗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窝阔台在战争当中不断的积累经验，逐渐成为了成吉思汗身边得力助手。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当中，竺赤擅长狩猎，察合台掌法令，拖雷统军队，而窝阔台呢则是主朝政。窝阔台呀，性格非常的沉稳冷静，情商极高，他懂得如何维护上下级的关系，在几个孩子当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那么在成吉思汗挑选继承人的过程当中，窝阔台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逐渐赢得了父亲的青睐。1219年，成吉思汗呢准备西征花剌子模国，在确定汗位继承人时，窝阔台被选中。随后啊，他就跟随父亲踏上了西征的征程。在攻打玉龙杰赤城的战斗当中，窝阔台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仅用几天时间便攻下了城池，为蒙古军队赢得了关键胜利。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但窝阔台并没有立即继承汗位。按照蒙古的传统，这汗位的继承需要经过库里勒台大会的决议。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呢，有托雷代理国政，直到1229年秋， 蒙古贵族在克鲁伦河上游举行库里勒台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协商，窝阔台最终继承了汗位，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二位大汗。那么在窝阔台继位之后啊，他继续展现出了卓越的统治才能，他重用贤才，任命耶律楚材掌管黄河以北汉民的赋税事宜，进一步的完备了蒙古的法律还有政治体系。他创立了战制制度及驿站传递制度，促进了使节往来和物资运输。针对成吉思汗时期赋役征调的随意性，他确立了固定的牧区赋税体系，可以说是为蒙古帝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呢，在军事方面，窝阔台继承父亲的扩张意志，继续对周边国家展开征服。他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经过多年征战，终于在1234年成功灭亡金朝。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南宋还有欧洲。1235年，他任命竺赤的儿子拔都为统帅，发动第二次蒙古西征。蒙古铁骑一路是势如破竹，向欧洲的土地进军。与此同时，他也派兵对南宋展开进攻，虽说未能实现全面的征服，但是也给南宋带来了巨大压力。然而我们说窝阔台很厉害，但他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他在晚年啊，沉迷于酒色，健康逐渐恶化。尽管如此，他也依然关注着蒙古军队的动向，努力地维护着蒙古帝国的繁荣和稳定。1241年，窝阔台在打猎归来后饮酒过度中风去世，结束了他这传奇的一生。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继续来聊一聊历史上跟九月十三号有关的故事。时间来到1510年的九月十三号，历史上的今天，明朝宦官刘瑾谋发释反。哎呦，又是一位想当皇帝的宦官。刘瑾啊，原来他姓谭不姓刘，因为靠一个姓刘的宦官的引荐得以入宫，此后呢便改姓刘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的时候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啊，这太子就是将来天下的老大，于是他便是使出浑身解数笼络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在公元前1505年，也就是弘治18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朱厚照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嘿，正是像刘瑾预想的那样，他时来运转了。他和马永成、高凤等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那么这刘瑾他就是八虎之王。在刘瑾领导之下，这些宦官是想方设法的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呢则是专横跋扈，背着皇帝干坏事。刘瑾这是其中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任职，而且人家还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武宗不但继续宠信刘瑾等人，还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都让他们分别掌管，同时呢把另外一个正直的太监送到南京去充军，后来又在半途截杀。只能说这武宗太糊涂，由于他实在是不知好歹，所以给明朝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司礼监在当时呢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位，秉笔太监八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呢用朱笔，就是红笔，在奏章上批示，这个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说他比较懒，不勤于正事啊，可能就会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先决条件。另外呢，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就是传达皇帝旨意。有的时候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说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是由太监直接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那这位刘瑾呢，他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就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刘瑾这位太监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从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直接还削职为民。在把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之后呢，刘瑾便是随心所欲的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是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等这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呢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每次就总是特心烦地说，哎呀，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这个时候大家想象那个画面啊，就跟电视剧一样，刘瑾就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里呢就美滋滋的，又可以专权误国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的将内阁的大权也掌握在手中。这刘

仅眼瞅着权势越来越大，最后没曾想他竟然想要当天下老大了。他私自刻了印玺，暗暗地造了弓箭，就企图着看什么时候有机会来了就夺位。但是啊，并没有成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他就只顾着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他们要向刘瑾要权办事儿的时候，刘瑾呢总是不肯照顾，这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1510年4月份，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的太监张勇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呢，杨一清在向武宗报告战况的时候，同时揭发了刘瑾的17条大罪，其中包括谋反。当年8月，刘瑾被处以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一共行刑3天。在封建社会当中，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都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呢，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就是顺应季节的变化。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是禁止行刑的，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是刘瑾那属于是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霜降的时候就已经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呢，纷纷用1文钱买下刘瑾已经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世上的人千奇百怪，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与众不同是，任何时候，不管晴天阴天，冬天夏天，他出门都要穿鞋套打伞，还要穿着棉外套出门。他把雨伞放在套子里，铅笔刀和怀表也放在套子里。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着黑色眼镜，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坐上马车时，他让车夫支起车棚，他总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是现实生活却让他日夜不宁，他称赞过去来逃避现实，一切不合规则的事儿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总是说千万别出乱子。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契诃夫的小说朴素幽默，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还描写了哪些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冬天的黄昏，天空飘着雪，屋顶上马背上，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赶着一匹瘦弱的白马，站在大街上揽客，只为赚点钱养家糊口。约纳午饭前就出了大车店，可是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生意可做。这时终于听到一句， 车夫去维堡街。约纳身子哆嗦一下，看见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马上抖动缰绳，把雪花从马背和自己的肩头上抖落下来。客人坐上了雪橇，约纳挥动着鞭子，马向前奔跑起来。

起来。你连赶车都不会，你往哪儿走？靠右边走。客人生气的指责，约纳没有接话，而是嘶哑着嗓子说：老爷，我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客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约纳说他不太清楚，大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三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堡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桥，三个人20个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一卢布还是5个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三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约纳冷笑道：哼，老爷们真快活。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三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今天连给马的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死的，这可是大事。约纳还想继续说，却看到喝水的青年盖好被子蒙着头睡着了。约纳唉声叹气，他渴望有人交流，如同青年渴望喝水一样。他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找人谈一谈儿子怎么生病，怎么去世，之前说了什么，描绘一下安葬的情况。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留在乡下女儿的情况。约纳穿上衣服走到马棚，此时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说。他问马：脚草吗？
又喃喃地说自己老了，老得不能赶车了。本来赶车的应该是儿子的事，可是儿子也没了，真的心痛。马嚼着草，在主人的双手抚摸下均匀地呼吸着。约纳向马诉说着心里的一切。虽然世上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约纳的诉说。孤独与痛苦裹挟着约纳。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心中的痛苦、崩溃，只能自己慢慢扛下。用简洁、幽默、犀利却又不失分寸的笔调，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欢迎继续收听。晚上十点，娜迦的祖母结束祷告后，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在大厅里忙碌。娜迦走进花园，看见安德烈正在和母亲妮娜谈着事情，母亲旁边站着安德烈的儿子安德烈伊奇。花园安静凉爽，远处传来青蛙的叫声。娜迦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觉得田野树林到处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娜迦23岁了，她16岁就希望嫁人，而现在她终于是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了。娜迦喜欢他，婚礼定在7月7日。可是婚期越是临近，她变得却越不高兴了，因为娜迦觉得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了，没有变化，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二天早上，10天前从莫斯科来的萨莎从屋里走出来，她是祖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和娜迦聊着天儿。萨莎觉得大家都把她当成亲人，她也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当她得知娜迦的祖母、母亲甚至未婚夫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她很看不起这些人的生活。萨莎絮絮叨叨，其实娜迦去年、前年都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以前让她感到可笑，而现在让她感到烦恼。通过两人的交谈，娜迦知道未婚夫不干事，她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娜迦和萨莎走进餐厅，屋里的人已经坐下来开始吃饭了。母亲妮娜依旧穿着紧身束腰的衣服，戴着眼镜，每根手指头都戴着钻戒。安德烈似乎在讲可笑的事情。安德烈伊奇微笑着，他们一起谈论着催眠疗法。一只肥大的火鸡端了上来，安德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妮娜心情激动，眼睛里闪着泪光。他说生活中有许多不解之谜。晚饭后，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茶炊悄悄地沸腾着，只有萨莎一人在喝茶。后来当钟声敲过12下，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了也忙碌起来，开始互道晚安。送走了未婚夫，娜迦回到自己的卧室。夜里2点的时候，娜迦突然醒了，她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觉得并不舒服。娜迦心想，现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了，她又想到萨莎对她说的生活总是没有变化，这句话留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忽然感到恐惧不安。早上起床，娜迦向母亲诉说这些日子她并不快乐，每晚都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无所事事生活的母亲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她。娜迦的恐惧更强烈了，
他很想离开这个家。午饭之后，萨莎向娜佳说着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娜佳能够出去学习，接受教育，做高尚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因他自己而改变。娜佳心里虽然觉得萨莎说得对，但是嘴上却说不行，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嫁人了。很快一天过完，傍晚，娜佳的未婚夫安德烈伊奇继续拉着小提琴。离开前，他拥抱了娜佳，向她诉说着爱意。这些情话，娜佳听了很多遍，觉得迂腐不堪，让她厌烦。娜佳又开始想起了萨莎。在她看来，萨莎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她的语言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是萨莎的话让娜佳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想自己该不该出去学习呢？想到这里，她的整颗心突然通透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娜佳和安德烈伊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祖母正在准备嫁妆，而安德烈伊奇也很高兴地带娜佳参观他们未来的婚房。房间里有镜子、油画、圆桌、沙发，他们走遍了每一个房间。安德烈伊奇开心地说着每个房间的用途。娜佳厌恶婚房中的一切，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爱安德烈伊奇，或者说他从来就没爱过他。但这些他应该怎么告诉大家呢？虽然在外人看来，安德烈伊奇温柔谦逊，但是娜佳却觉得是庸俗愚蠢，令他无法忍受。娜佳想跑，冲出窗外，离开令他压抑的一切。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德烈伊奇并没有发现娜佳的异常，他还开心地规划着未来，婚后去乡下买个有花园有河的地过自己的生活。晚上回到家的娜佳怎么也睡不着，她哭着求母亲允许她离开这座城市，她不要婚礼，让母亲理解她。原来娜佳的生活十分渺小，可是经过萨莎的点拨，现在的她已经看到了未来。他还年轻，他需要自由，要好好的活着。母亲听了娜佳的话，安慰他这些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娜佳此时很同情母亲，觉得他这样过一辈子感觉很不幸。他详细地说出了这些想法，母亲听了娜佳的话，躺在被子里痛苦地哭了。娜佳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知道母亲可能无法理解他。第二天起床，娜佳见到萨莎说，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她不想再过祖母母亲过的这种生活，她看不起未婚夫，也看不起现在的自己。她让萨莎带她走，娜佳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他想象着自己要去的新天地，他准备冒任何风险，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他们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走。清晨，娜佳来到母亲的房间，吻别了熟睡的母亲，也和祖母道别，坐上了马车。他要去一个没有把握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切不再让他害怕和难受，美好的未来展现在眼前。不久之后，远方的娜佳用一封封书信表达着对母亲和祖母的思念。又是一年的五月，考试结束，娜佳回到以前的家。虽然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她的心情却格外的好，因为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切跟他脱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他人怎么看，要学会打破世俗的束缚和思维的墙，
学会反抗庸俗的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自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至叟说，这本书漏了不少经典篇目，但契诃夫有哪一篇不是经典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